0: 五要知道，带您探寻传统健康智慧。
1: 欢迎收听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端午要知道》。今天我们聊的是端午传统习俗——吃粽子。每年到了端午佳节，家家户户都少不了要品尝美味的粽子。粽子不仅是传统美食，还蕴含着丰富的药用价值。粽叶是制作粽子的关键材料之一，常见的粽叶有芦苇叶等。这些粽叶香气独特，具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的作用。粽子的馅料种类丰富，红枣、豆沙等馅料能够补血养颜，咸蛋黄、猪肉等馅料则能够补充蛋白质和矿物质。而制作粽子的主要原料之一的糯米更为关键。《本草纲目》记载，糯米脾肺虚寒者益之，也就是说，糯米可以帮助我们的脾胃消化吸收。常见的糯米有糯糯米、长糯米和黑糯米等等。那大家在包粽子的时候应该如何选择呢？从功效上来讲，黑糯米的营养价值最高。中医认为黑色主肾，黑糯米除了健脾之外还能补肾。在古代曾经有人把黑糯米当作贡米来供给皇帝吃。如果考虑口感的话，长糯米的粘性较强，口感细腻，做出来的粽子也就更软糯。但如果是老人或者肠胃不太好的人，建议选用精糯米，这种圆粒的糯米更利于消化。当然，粽子虽然美味又营养，但也不能过量食用。建议大家在吃粽子的时候，可以搭配一些清淡的蔬菜、水果和茶水，帮助消化和减轻胃肠负担。
0: 养生有道，端午安康，端午要知道。我们下期再会。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来听戴荃的《青山白云》。

这一首国风的歌带我们神游山水，看白云自在的飘荡。就我觉得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好像就在这样的旋律当中，懂得我们也好像每个人像山间的那个草木一样，顺着时节在自在生长，顺着时势在起落，去守住内心的那一方天地。今天我们就是要走到山野田间，去山野田间去听到各位畅快的歌。在山野田间，你最爱听的音乐是什么？在你的收藏家里，有没有那么一支让你能够一下子就能够转变身境的歌？去到山水之间，去到烟雾飘渺的地方。接下来我要和您来感受的真的是一首这样有一点浑然天成感觉的歌，不急不躁的这样的旋律，你听听看，是不是有一点像极了我们祖辈的那种生活状态？

这首归园没有什么华丽的编曲跟堆砌，就是有着简单的这样的一段弦乐的铺就。我曾经和这首歌的创作者张宏真先生聊过，他说其实创作的过程是极其丝滑的，没有花太多的时间，这首歌就出炉了。我想由心而发的创作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刻意，也没有什么卡点，一切自然而成。就像我们千百年来就是这样顺应着天时，顺应着节气，我们春播夏忙秋收冬藏，历经着四季的轮回，一直都在孕育着生机，孕育着生长。所以今天来听这样的一些让我们可以立刻安宁安稳下来的歌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定契合。这种契合我想特别符合我们生活在钢筋水泥丛林里的一些现代人想要寻觅初心的那样的一种人生旅程。就是在车水马龙里，就是在这样的喧嚣里面，我们特别容易慢慢弄丢了那个原本纯粹的自己。所以当你下一次有心生烦恼的时候，当你下一次会觉得对于某些人或者某些事有纠结的时候，你就来听听这样一首《归园》，回归到源头，归园，你去重新找回自己。不要再一直的向外求，不要一直在向外的去奔波。我们就向草木学习，多多扎根泥土，然后才能得以繁茂，守住我们的本心。我们要带大家去到山野田间，去感受那些在山野田间里自在的歌。这一首你有去到过荆棘吗？我们来听蓝心雨怎么说。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愿大家在这个仲夏忙有所获，闲有所乐，安安然然地过好每一天。你喜欢山野还是山海呢？

0: 在等你，所以我在等你，
1: 所以我在等你，你来了吗？
0: 我在等你。
1: 这是来自陆先生乐队的一首民谣作品，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好吧，这首歌哎，真的是给人特别舒适的感觉哈。这种木吉他还包括贝斯，很轻快，但是又特别特别的沉稳，就像我们行走在山野田间，你一抬头啊，看见了连绵的青山。你是喜欢山海还是喜欢田野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并肩去欣赏它的美，和什么样的人在并肩同游。就像在生活里的那些朋友一样，各自美好着，然后每个人又会有自己不同的追求跟偏爱，不妨碍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是吧？今天我们说在音乐当中要走向山野田间，山野田间里有什么？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水稻和麦子之外，还有一些会让我们心动的花。这一枝花是我很喜欢的，我觉得它的寓意特别好，一直向阳。来听单依纯的这首《向日葵朝着夜》。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9%。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师傅，去东直门。
3: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2: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3: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2: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3: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2: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3: 好嘞。
4: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是来自 Dipped 和 Lily Chu 带来的 It's Raining 下起小雨。这是后弦，好久不听他的歌了，对吧？

这是后弦大雷的一首《单车恋人》，就是这样经典又轻快，带着复古流行的那个感觉。这种轻快真的是我们骑单车的感觉，就像车轮碾过了乡间碎石路，我们看到了山野路边的那些草木的繁茂，而且在风中还裹着花草的香气，对吗？

徐秉阳的哼着歌，我相信大家在听到这样一种松弛感的歌的时候，一定会跟着他啊，就是这样行走起来，就好像在我们山路上我们自在的在行走一样。陪你

0: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1: 接下来这首歌很有意思哟。

0: 首歌叫《士多啤梨苹果橙》，
1: 士多啤梨苹果橙。
0: 我个人感觉，真的是在阿嬷的情书之后，会掀起来一股这样的潮流哈。当然，这是粤语。然后呢，在情书里面，更多的是我们听到的是闽南语啊，潮汕话吧。哎，阿嬷是什么意思？在潮汕的方言当中，你知道吗？不是妈妈，是奶奶或者是祖母的意思，这是潮汕地区一个很标志性的叫法。听到的那首童谣就是听到单依纯的《向日葵朝着夜》，那个月光光照地堂，也正是潮汕本土的那个民谣。所以看来以后不会说一两句潮汕话，似乎不太能跟人共情起来，是吧？哎呀，说到共情，我这两天一直在回想着在那部电影当中啊，南芝写给舒柔的那封信里，我觉得南芝真的后来成长了以后，识字了以后，读了更多书之后，写的家书里面的那种情意啊，真的是行船入夜，恰江上生明月，缘如玉坠，仿若身在故乡，似与你并肩共赏。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真的是纸短情长，唯愿珍重的感觉哈。建议大家如果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的话，这周末一定一定要去看。而且据说这个电影的票房已经破十亿了。你看原先的排片那么差，但是大家就用脚一票一票的给他投出来，所以我说真的是好的作品一定自己会说话，好的作品一定是自带流量的。好了，感谢你的收听，同时欢迎你继续锁定这个频率，接下来是更为精彩的音乐种草家。也谢谢在今天所有在聊天室里跟我互动的各位朋友，看到了嘟嘟拍来的这样一张会舞蹈的云，会起舞的云，是吧？现在沈哥也正在母亲河上空，他拍到了这样的云彩，很美。还有要放一点毒，这是放桃子的毒，什么？哎，这个桃子真的太可惜了，半纸白纸半张。还有咖啡哥啊，对，这是水稻。好啦，今天山野田间的这样的一些歌，希望各位想到了自己青春的过往跟初心吧。今天之后，也希望大家带着更多内心的坚定，更多走到山野田间，走到自然中去，让自然来滋养我们。好好生活，用心耕耘，好吗？我是刘慧，感谢收听最后的这一支，来自张艺兴。梦想起飞。

0: 九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6: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7: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6: 为了资源利用，
7: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8: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9: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8: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0: 弯腰驼背，头发花白，常被认为是老年人的形象。很多人觉得上了年纪出现驼背是正常的事情，但是其实驼背影响的不仅仅是美观，还可能会引起腰背疼痛，甚至压迫内脏。老人驼背可以避免吗？驼背和骨质疏松之间有什么关系？骨科副主任医师袁征和您说说挺直脊梁护健康。
11: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挺直脊梁护健康。其实我们知道呀，有非常多的这种身体不适是以前就有的，但是现在当我们说到这个脊柱健康相关疾病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新的这种变化？
12: 是，现在人的生活方式嘛，就是这样，久坐，低头伏案工作，在这种情况下，脊柱就更容易出现问题。很多人年纪轻轻的就过来看门诊，说大夫，我这个脖子疼啊，肩膀疼啊，这实际上都是这个生活习惯不好导致的。
11: 要说到这个脊柱，它其实很长，通常来说咱们说从哪个位置开始的这个疼痛是整个脊柱上最常出现问题的这个几个部位？
12: 最常见的就是颈肩痛、腰腿痛。
11: 颈肩腰腿痛，
12: 对对对，
11: 其实它都和我们的脊柱是有关系的，是吗？
12: 对。
11: 所以呢，涉及到的年龄段也很

0: 是和我们的这个脊柱健康与否关系密切的。那其实呢，如果从老年人的角度来说，比较常见的这个我们说和脊柱有关的疾病，往往我们会想到的是驼背。但是呢，作为普通人哈，他可能又会觉得那是老了的一种表现，不认为它是病。我们得先问一下您，这个驼背它到底算不算病？
1: 这个驼背，驼背还是属于是疾病。它是首先是岁数大了之后，包括骨钙流失，包括椎间盘的退化老化，这些都有可能造成这种脊柱骨折，骨质疏松性的骨折，还包括腰椎间盘突出啊，这些导致脊柱前柱的高度下降，就造成了这样驼背。
0: 其实大家可能更关注的是除了形态上发生了这种变化，因为有一些老人哈，他是自己感觉这个背驼了，然后呢他可能也没有什么明显的那种痛的感觉，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跟大家说一说，除了影响这个体态美观，到底驼背这件事儿，它可能有哪些对我们身体来说真实的这种危害呢？
1: 驼背本身就有可能引起疼痛，驼背如果严重的话，它会造成脊柱后背的肌肉处于拉伸的状态，它长时间处于拉伸的状态的话，这个肌肉它就有可能出现劳损，劳损之后呢，就有可能出现炎症，炎症的情况下就有可能疼痛，第二方面呢，严重的驼背的话，有可能压迫心肺，造成心肺功能不好，影响心肺的功能，它也有可能压迫腹腔的脏器，造成消化不良啊，胃食管反流啊，这样一些疾病。最后呢，也有可能影响这种心理方面，它造成老年人这种自卑心理，
0: 恐惧社交。
1: 对，恐惧社交，觉得自己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靓丽，
0: 所以其实人无论到了任何的年龄段哈，其实他对于整体的自个儿的这种状态都是很关注的。所以其实刚才您提到了，如果他已经达到了那种压迫我们说胸腔、压迫腹腔的很多这种内脏器官的时候，这得弯成什么样啊？您在临床上遇到过弯的最大的什么样？
1: 老年人驼背其实挺常见的，你平时在小区里边遛弯的时候，是不是也见到过老年人驼着背？像我闺女小时候一点点的时候就会学着
0: 驼背的样子，
1: 学着别的老年人那样拄着拐棍那样走。
0: 但是其实我们说，因为老年人驼背这件事儿，主动去就诊的多吗？
1: 老年人疼痛的阈值是比较低，比较高的。他除非是疼痛到一定程度，才有可能出现明显的疼痛，才有可能来就诊。并且呢，很多人觉得有可能驼背是老年正常出现的情况，他可能甚至就不来看病，他觉得就应该这样，他可能就不来看，久而久之这个驼背就有可能越来越严重。
0: 像刚才袁医生说到的哈，这个孩子小的时候他却模仿那些他看到的老年人拄着个拐棍驼着个背步履蹒跚的那种感觉，他虽然这是孩子他一时好奇的一个行为，但是他其实也反映出什么呢？就是很多已经驼背的老年人，他只是把这个当成了人老必驼背的这样的一个错误观点，但是他自己不觉得怎么样，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哈。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如果继续发展下去，这个背它是一点一点变驼的，而且它那个我们说那个驼的角度是不是就会，如果不干预，只可能会越来越弯。
1: 对，是这样的。
0: 它
1: 这个驼背它不是必然的结果，它是可控的。如果是早期干预的话，比如说骨质疏松，像女同志过了更年期就有可能出现骨钙流失的加速。像男同志一般要到65岁以后才有可能出现逐渐严重的骨质疏松。骨质疏松肯定是驼背的这个罪魁祸首。我们如果早期的干预 嗯。

0: 就治疗这个骨质疏松的话，让这个骨骼更健壮，这种情况下是完全有可能逆转这个驼背的进程。
1: 就是首先如果我们提前干预了，首先可能会预防，然后呢如果说已经发生了驼背，但是呢咱们早一点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然后积极的去就诊和治疗了，还有可能直起来，对不对？像您说的可能逆转。对于比较早的发现的这种，
0: 对于早期发现的情况下，逆转的可能性不大，它只能说是延缓
1: 啊、哦，延缓它的进一步发展，
0: 延缓，对，让它不要再进一步的加重。
1: 嗯，
0: 对。
1: 所以其实只要是出现了这种驼背的情况，它就不算是正常衰老，它就一定是疾病了。
0: 对，
1: 嗯，所以在这种时候哈，大家就可以去积极的来干预一下。刚才我们提到了，无论是男性来说，还有女性来说，您驼背的前提跟那个骨质疏松症之间肯定是关系比较密切的。您建议，比如说女生多大年纪，咱们做点什么样的检查？然后男性多大年纪可以去做点什么样的检查，做到这个早发现或者说早预防这件事儿，可以帮着大家来捋顺一下。
0: 如果是女性的话，一般在过了更年期，
1: 咱说50多，
0: 50岁左右
1: 开始关注了。
0: 嗯，过了更年期，男同志的话一般是65岁左右。过了65岁的话，就可以定期的检查骨密度。
1: 嗯，
0: 到医院检查骨密度。这骨密度有很多种检查方式。作为金标准，国际上公认的金标准，就是双能 X 光，可以每年检查，这样的话可以早期发现有没有骨质疏松，或者是骨密度降到了什么程度，从而决定一下是不是补钙呀，或者是是不是进行抗骨质疏松的治疗，
1: 用其他的药物之类的。
0: 对，如果是已经有驼背了呢，也可以做一些像脊柱的 X 线，甚至CT 核磁这样的检查，去针对性的发现到底是哪一个阶段出现了骨质疏松性的骨折，或者是有没有骨折，就可以检查的比较清楚。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其实刚才说到骨折的时候呢，大家都会觉得是那种脆性骨折，比如说这种外面的一个突然的应力哈导致的那种跨折了。但是其实刚才呢医生说到的那种更像我们以前说的那种默默的压缩性的，它可能就是本来这个骨头两侧它是平的，但是这个时候它一侧可能就是压了变形了，挤扁了，所以它的这个外观上就会发生了形变，我们的驼背就随之发生了。
2: 对，
1: 嗯，好，那刚才就提到了，如果女性过了50岁，然后男性呢可能是过了65岁，如果您提前也想干预点的话，60岁也咱们也是行的哈。您每年做一次这个双能 X 射线的这样子的一个检查，提早的来发现一下您的这个有没有骨质疏松的问题。然后包括现在市面上有各种各样，它那个上面可能就写着什么骨密度检测呀，然后什么骨质疏松筛查呀，有哪些是不靠谱的，您在这儿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刚才我们说了金标准是双能 X 线的检查，那其他哪些其实是不建议的，咱就别花那冤枉钱了，您听说的过吗？
2: 嗯，其实双能 X 线是国际公认的金标准，
1: 嗯，
2: 它是检查三个部位，双髋和腰椎。也有查腕部的，那个也不太准，它这个跟国际上通用的数据库有关系。
1: 嗯，
2: 现在认为只有双能 X 线是最准的。
1: 所以除了这个名字之外的那些检查，我们都不建议大家花那个冤枉钱了哈。咱们就是按照检测金标准来，然后另外呢，检查它部位也很重要。刚才您说的是双髋，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大胯的这个位置。
2: 对。
1: 啊、嗯，还有呢是腰。
2: 腰椎
1: 那个他选哪个部位啊？
2: 一般就是第一腰椎到第五腰椎
1: 中间，
2: 第五，对，五节
1: 哦，五节就都会被关注到。哎，那为什么说其他部位的可能不准呢？
2: 因为这三个部位，腰椎和双髋，这个属于老年性骨质疏松性骨折的常见的部位。所以我们就更关注这三个部位。
1: 这个部位一旦折了，可能对老年人来说是致命的。
2: 对。
1: 嗯。那首先我们要提醒哈，老年朋友，驼背这件事儿它绝对是不正常的，是需要我们及早的去预防以及积极努力的去干预的。然后这个网友他问了，他说驼背长期不纠正会持续加重吗？
2: 嗯，会加重。
1: 嗯。
2: 这个肯定是会加重。他这个跟脊柱的所受的力学有关系。在我们正常直立的情况下，脊柱是支撑身体的体重。在体重的压迫下，驼背有可能导致重心向前移，为了维持平衡，身体会代偿性的增加后凸，从而导致这种越来越驼背的这种倾向。跟脊柱的结构是有关系的。
1: 嗯。就是您要是不积极干预的话，它一定是会越来越加重的。包括刚才提到的采取的一系列的这种措施的话，我们说你想逆转很难，但

0: 起码不要让它进一步的去恶化发展了。
1: 对
0: 对，好，再来看一看这个朋友，他问，他说为什么就好像很多的这个腰疼，后来发现好像都跟这个驼背之间也是有关系的呀？
1: 腰疼的引起腰疼的因素有很多，包括肌肉的原因，包括脊柱小关节的原因，或者是腰椎间盘突出，等等这些，也包括驼背。如果是年龄大了之后，那这个腰疼就也有可能就是跟这种像骨质疏松啊或者驼背这些因素都有关系。刚才也提到了，如果是驼背的话，跟驼背的程度也有关系，驼背越重它这个疼痛就越容易出现。对，驼背了之后，这个后背的肌肉处于一个长期拉伸的一个状态，它为了维持这个体重，为了维持这个身体的这个力，它就要加倍做工，这种情况下更容易出现劳损。劳损了之后就容易出现这种无菌性的炎症，进而出现疼痛。
0: 所以您就其实想一想哈，那背部那个地方它是张力特别强的，甚至有的时候它的这个拉伸就会牵引到您的这个腰痛。这样的来理解的话，您一个驼背其实没准颈肩的问题啊，腰的问题啊，都可能和这个背部的这个
1: 对
0: 那个驼背是有关联性的哈。所以如果已经出现了这些疼痛或者是不适，我们建议大家及早到医院去查一查。这个网友提问，他妈妈已经80多岁了，驼背非常严重，到医院去做了检查，医生说他的椎体已经有轻微骨裂的情况，而且说老年人的骨质疏松已经比较严重了。他想问问，都骨裂了才感觉到，难道以前觉不到疼吗？
1: 这个跟老年人的这个疼痛的阈值有关系。
0: 是不敏感吗？
1: 对，有可能。
0: 哦，
1: 他上了岁数之后，就没那么容易疼。他可能轻微的这种脊柱的这种压缩骨折、骨小梁的断裂，有可能还感觉不到疼。等到一定程度才会出现疼痛。就说他这个疼痛的阈值变高了。
0: 那像这种情况，你看所谓的已经什么骨裂了呀，那怎么办？如果用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还是说这个年纪了，您可能也得给他做手术呢？
1: 骨裂呢，一般是认为是骨小梁的断裂这种造成的微骨折。我们认为还是应该治疗，最起码应该治疗，最起码到医院去看病，拍一个脊柱的像胸腰椎的 X 线片，看脊柱的形态，看有没有脊柱压缩骨折，或者是做骨密度的检查，看有没有骨质疏松，根据检查的结果来选定。如果是没有压缩性骨折，仅仅是骨质疏松呢，就应该是先进行骨质疏松的治疗。如果是有
0: 最好的结果，这是
1: 对。如果是有压缩骨折，也要区分是新鲜的还是陈旧的。可以做这种像腰椎核磁或者胸椎核磁这种，可以鉴别是不是新鲜的压缩骨折。如果是新鲜压缩骨折的话，就必须要治疗，不管是哪种治疗方式，就必须要治疗，因为它出现骨折了之后，脊柱是要支撑体重的嘛。它骨折了之后，这个骨头就没办法支撑体重了。还像以前那样生活的话，这个骨头就有可能越压越扁，这个驼背就会越来越严重，这个必须要进行治疗。
0: 它那个伤也会是越来越重的。
1: 对，
0: 就是以前啊，我好像曾经在一些什么里面就看过，那个时候好像所谓的把一些东西矫正嘛，会用一个相对来说直的东西或者什么把那一段儿，我们说是打钉啊还是怎么样的哈，有那样子的一个固定的感觉。那像对很多老年人本身他都已经疏松了，像这一类的治疗，那是不是就不适合他们了呢？还是说现在咱们有新技术了？
1: 说新技术吧，也算不上太新
0: 啊。
1: 其实已经是国内各大医院广泛开展的业务，就是我们俗话说的拿骨水泥来加固这个骨头。如果确定这个骨折是新鲜的脊柱压缩骨折，对于老年人来说有骨质疏松的这种情况下，他 年龄增大了之后，脏器功能下降，手术风险是增加的，
0: 嗯，
1: 在这种情况下就不适合开刀那种大的手术，像打个钉子呀，或者是，那种是风险，手术风险特别高，现在的治疗方案就是一个不到一公分的小口，做一个椎体的穿刺，手术当中是有这个透视设备，能看见穿刺到哪儿了，能看见这个针尖到哪儿了，确定它安全的情况下，穿刺到位了之后，就可以在椎体内部灌注这个骨水泥，一种特制的这种专门用于老年人手术固定的这种材料，骨水泥来加固这个椎体，
0: 就不要让它进一步的去往折的更严重的情况去发展了。
1: 对，
0: 那像这个东西它也不用取出来，它未来它就跟我们的这个是骨骼那个椎体就融为一体了，是吗？
1: 对，就是融为一体了，它是不用取的，它的创伤极其的小，也就不到一公分的小口，
0: 这种就是微创的方法。
1: 对，
0: 但是呢刚才说到的这样子的一些呢，肯定是在医生的评估之下适合老年人的，我们说安全性比较高的这种方案了。
1: 对，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9%。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啊，我们接着来听传世国宝、天下第一剑越王勾践剑的传奇故事，由郑思杰讲述。
4: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那么，越王勾践攻吴的复仇计划，依靠的是什么兵器呢？当时，为了应付连绵不断的战争，各诸侯国都大量的制造了和改进了各式各样的武器。作为短兵相接的主要武器，剑在当时被称为百兵之师。地处东南地区的吴越诸国，水网纵横，林草密布，不利于车战，因而锋利轻便的剑就愈显其重要了。相传在浙闽边境有位老者叫欧冶子，听说越王勾践要复仇救国，就对自己的妻子说，我虽已年迈，不能上战场杀敌立功，但可铸剑救国呀。于是夫妻俩搭起了棚子，筑起了炉灶，筑起了宝剑。谁知造出来的剑不是太软一卷刃，就是太脆一缺口。这欧冶子啊非常的苦恼。就在这年中秋之夜，月悬中天，妻子捧出了老酒，欧冶子连饮了三杯，不知不觉可就睡着了。就在朦胧之中，只见有一位鹤发童颜的老人站在了云间，高声地喊道，欧冶子，你铸剑报国，当到秦西山路去，那里有龙水为你淬火，宝石供你磨砺。哎呀，请问仙翁，这秦西山路在何处啊？白发老人手指一点，一朵白云变成了一只白鹤，飞到欧冶子身边。老人说了这么一句，啊，骑上仙鹤去吧。欧冶子骑上了白鹤，掠过座座的高山，飞过了条条的溪水，终于到了秦西山下。欧冶子举目四望，只见古木参天，绿荫蔽地，湖水涟漪，便大声地叫道，哈哈，好地方，好地方啊。妻子闻声赶紧把他给推醒了，感觉刚才欧冶子啊 做了一场梦，于是把自己梦中所见一五一十的全告诉了妻子。他妻子一听，哎呀，莫不是仙人点化于你？既然有铸剑的地方，我们何不去找一找这秦西山呢？第二天清晨，欧冶子夫妇带着女儿莫邪挑着行李上路了。当他们星夜兼程到达秦西山的时候，只见在两棵千年松树的下边有七口水井，像天上的北斗七星一样排列着，井水寒冽，附近山上满地铁砂。欧冶子看完大笑，哈哈哈哈，天造地设的铸剑宝地呀。于是他就在此砌好了炉灶，架好了风箱，摆好了磨石，开始铸剑了。一天中午，天气闷热，乌云密布，狂风大作。欧冶子把一把烧红的剑坯从炉中抽出来，放在了墩石上敲打。突然之间，乌云四起，狂风大作，只见七条金龙从井中飞出来，绕着宝剑不停地盘旋。这七条金龙依次将口中所含的井水向宝剑喷去，喷完水之后，这七条龙就不见踪影了。不一会儿的功夫，雨助天晴，欧冶子看到宝剑上流光溢彩，不禁举起剑向身边的一块巨石劈去。啪，一声巨响，石头顿时裂成了两半，一把绝世的宝剑，嘿嘿，横空出世了。一剑挥落巨石分，这虽然只是个传说，但欧冶子所铸的宝剑锋利无比，却是史料可查的。欧冶子先后为越王勾践铸造了战炉，纯钧、圣爷、巨阙和鱼肠五把名贵的宝剑，并向越国传授了铸剑技术。在东汉元康所撰的《越绝书》里，有一段关于赏剑的传奇，极为引人入胜。
2: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1: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2: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1: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2: 珍宝传奇。
4: 越王勾践闻听薛竹精于相剑之术，就召见他，询问他对这些宝剑的评价。越王让掌管宝剑的人先拿豪曹剑给薛竹看，薛竹看后回答说，豪曹不算宝剑，宝剑要求青红黄白黑五种光芒同时呈现，哪一种光芒也不允许胜过其他的光芒。豪曹虽然已经很出名了，但这方面还有些不足，所以不能算宝剑。越王又叫掌剑人把巨阙拿来，薛竹看过以后说，这还不能算宝剑，宝剑要求金锡与铜调和均匀，现在巨阙上的金锡游离于铜之外，就不能算宝剑。越王又换人拿来了纯钧，薛竹听到纯钧的名字仿佛受到了惊吓，一下子就呆住了。
5: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1: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一起来听歌，我是杨洋。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啊，我们接着来听传世国宝天下第一剑越王勾践剑的传奇故事，由郑思杰讲述。
3: 过了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他走下台阶，整理好衣帽，再坐下来静静地看了半天，然后拿起宝剑，先用力一震，接着轻轻用手朝剑一扶，最后拿剑向上猛然一挥，只见那剑光滑摇荡，就好像新开的荷花，再看那剑的锋芒灿烂的光辉，就好像天上的星星在缓缓地运行，看那剑的光彩就好像漫漫春水从水塘溢出，波纹连波纹，看被它砍开的地方就像高耸的威压峭壁，看它的质地光泽晶莹，如同刚开始消融的坚冰。薛竹认真地鉴赏了老半天，问勾践说，这是纯钧宝剑吗？越王勾践很得意地说，嘿，是啊，有个远方客人估算它的价值，说它抵得上两个带有吉事的箱，再加上1000匹骏马，2座1000户的城池，你说它有这么高的价值吗？薛竹回答，那太不合算了，当年铸造这把剑的时候赤锦山崩才采到了锡矿，若耶稣干涸才采到铜矿，欧冶子正是借助于众位天神的威灵神采，拿出他全部的材质和技术，才造出了3把大型宝剑，2把小型宝剑，头号叫湛卢，2号叫纯钧，3号叫圣爷，4号叫鱼肠，5号叫巨阙。吴王阖闾在世的时候得到了圣爷、鱼肠和湛卢3把宝剑，阖闾残暴不仁，他的女儿死了，他把许多人杀死作为陪葬，湛卢剑便像流水一样离开了吴国，到秦国去了。他路过楚国的时候，正好楚王从梦中醒来，发现了他，就将他保存起来。秦王听到了消息，向楚王索取湛卢剑，没有要到手，就兴兵攻打楚国，还扬言说，只有把湛卢剑给我，我才收兵。楚王还是不肯把湛卢剑交出来，当时阖闾又用鱼肠剑去行刺吴王僚，吴王僚身披3层铠甲，一般的兵器根本对付不了。阖闾派刺客专诸扮成烧鱼的厨师，把鱼肠剑暗藏在鱼肚子里，当专诸送上鱼的时候，抽出鱼肠剑将吴王僚刺死了。这些都只是在敌人身上小试锋芒，还没有谁把这些个宝剑大用于天下呢。现在赤锦山的缺口已经闭合，若耶溪水深不可测，天上的诸位神灵没有下凡，欧冶子也快死了，所以如今哪怕是用黄金把城装满，用珠玉堆的让河水断流，也已经不能得到这样的宝物了。2个带有吉事的箱，加上1000匹骏马和2座1000户的城池，又算得了什么呢？据有关专家分析，湖北江陵出土的这把越王勾践自用剑，与古籍上记载的纯钧剑 十分的神似。

0: 很可能就是当初欧冶子为越王铸造的宝剑之一，其坚韧锋利足以证明战国策赵策对吴越之剑，肉势则断牛马，金势则结盘扎的描述并非虚言。其做工之精美绝伦，足以证明了欧冶子的铸剑艺术巧夺天工，旷绝千古。中国春秋初期，著名军事学家管仲曾经说过，如果一个国家有一件先进的兵器，那么天下的敌人就会因为这件兵器而丧失和你战斗的信心。如果有两件先进的兵器，那么天下守城的人就不敢再和你对抗。越王勾践正是凭借纯军舰这样一些精良的兵器，从公元前482年起开始攻打吴国，到公元前473年一举打败了吴国，吴王夫差自缢而死，勾践一雪前耻。有人说剑的历史就是人的历史，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凭借精良的作战兵器打败了吴国之后，又北上争霸，横征江淮，成为春秋末期的著名霸主。而勾践剑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王者之剑。然而令人迷惑不解的是，越王勾践剑为何跨越了2000多年依然毫无锈痕，锋利无比呢？是芸芸中大自然施展了无尽的魔力，还是古人掌握了现代科技也不能掌握的加工手段呢？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2: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有关越王勾践剑的传奇故事啊，还没有说完，咱们呀明天再说。到这里呢，我也要回答节目一开始咱们所说的问题了，那就是这越王勾践剑其实是礼器而不是兵器。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以下几个原因。其一，从剑的化学成分来看，锡的比例增高，意味着呢青铜的韧性它就下降了，而越王勾践剑锡含量是 16%，也就是说呀，这把剑呀它韧度有限，质地呢比较脆，这么说吧，掉地上啊都能摔碎了，是不能够作战或者自卫用的。其二，从剑的装饰性来看，春秋战国的上层社会啊以佩剑为风尚，就是像孔子啊、屈原呀这种大文人也是竞相的佩剑，这些人啊之所以佩剑，显然呢是作为装饰而非实用。其三，越王剑呢通身有很华丽的菱形纹饰装饰，使得呀整剑具有极精美的外观，也为本来就脆的剑呀增加了折断的概率。第四呢，这把越王剑可能是调动越王下属军队的信物，是作为信物和礼器而非实用器物而存在的，并且是楚灭越缴获的战利品。得了，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有一句大俗话呢，叫做上天为你关上一扇窗，必将为你打开一扇窗。这就好像我们的空间断舍离，情感断舍离，它并不是一场悲伤的告别，而是一次跟自己以及未来要留在你世界的人的欢喜相遇。所以说啊，放弃才是最好的开始。我是杨洋，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我的节目，接下来音乐继续。红叶

0: 十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一盘碧绿软滑的丝瓜上桌，夏至的仪式感就有了。
3: 老话说，夏至吃三宝，半年无病扰。这头一宝就是丝瓜，作为夏天第一瓜，丝瓜不仅口感鲜嫩，更有一活血、二解毒、三通便的养生功效。
2: 古人云：“煮瓜中为此瓜做菜，通利甚洁。”丝瓜所含的营养十分全面，并且维生素、矿物质的含量比较丰富。
3: 从印度起源到宋朝入药，这浑身是宝的青田瓜肉，裹着千年食疗智慧。不论是软嫩的素炒丝瓜，还是清甜的丝瓜荷包蛋汤，都是夏天的家常美味，凉爽又解腻。
2: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10: 哎，大家好，我是子昂，很高兴能够做客。
9: 把泰国看作快乐老家的子昂呢，前不久刚刚去过泰国，并且他去那儿呢次数很多，而且也带着自己工作的属性和自己爱好的属性。就是体育元素一定是旅行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0: 就是到哪儿呢我都会关注一下体育的元素。所以说也带着一种，不能说工作吧，这毕竟度假去嘛，这工作太残酷了。带着一种探索和创造的
9: 且热爱嘛。
10: 对，
9: 你可能去到任何地方，如果有机会有足球赛，你肯定也都是想看一眼
10: 的。去了以后，因为那儿当时呢是有一个可以说是集文体一家的文娱啊和这个体育一家的这么一个活动。当时呢当地的应该叫综艺频道办台庆，然后他们台庆呢特别的这个悠久的历史，不能说悠久啊，特别传统的一个历史，要办这个足球赛。就是把这个
9: 是媒体办的足球赛，
10: 对，就是把签约的艺人，就是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挺让我感慨的，就泰国其实他在这个体育方面啊还是有很大的这种热爱感和信念感的。这个如果说从体育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就是就比如说足球这件事儿啊，我们很少能看到就是明星组队去踢公开的这样的表演赛。
9: 就是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不管是泰国也好，包括可能相关的文化影响比较深远的

0: 有分队仪式，然后有这个抽签仪式，特别的宏大。然后踢球的都是艺人嘛，就是还是怎么说呢，就是比较业余，但是都很卖力，百分百卖力、
1: 嗯、
0: 啊！而且踢的
1: 重在参与，
0: 对，踢的是十一人大场比赛
1: 啊，
0: 就
1: 这么拼，
0: 对，也很这个，就怎么说呢，至少规格上是非常的职业的啊、
1: 嗯，
0: 也有全套的裁判啊等等，包括摄像机的回放啊，高清的捕捉等等，包括最后的还有这个点球大战啊等等啊，
1: 哦、
0: 非常的
1: 全套，所有的赛制规则都是按照专业级比赛来的，
0: 是的，
1: 只不过选手是纯凭热爱，
0: 对，
1: 嗯。
0: 观众们也是纯凭热爱啊，就是、
1: 嗯、
0: 我说实话，
1: 哎，有没有一点像咱们的那个村超啊？
0: 很像，很像、
1: 嗯、
0: 啊！就是，但是村超呢，一开始其实大家的亲戚朋友啊，村超最开始对自发的组织下、
1: 嗯、
0: 好玩，喜欢足球，
1: 嗯
0: 嗯、那个里面的这个，我觉得为什么文娱结合的特别好呢？一是它文艺活动和这个足球赛，它放在一个场里去弄，
1: 嗯
0: 啊，先是就有点像超级碗了，
1: 嗯，
0: 啊、先在体育场里先文艺表演，
1: 哦。
0: 啊，还有中场表演，
1: 热场，
0: 哎、
1: 啊，中场，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就踢比赛。
1: 嗯、
0: 第二是看的人，我从未见过那么大的体育场里坐满了观众的时候，足球比赛坐满了观众的时候，有一半，我觉得至少有一半是不知道足球规则的。
1: 啊，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0: 啊、因为能明显的看出，就比如说我身边的来的朋友，他其实就不知道足球规则。但是为什么他要拉我来？一是知道我喜欢体育，
1: 嗯，
0: 二是他要看明星。
1: Oh,
0: 啊，就是冲着艺人来，那里面至少有一半，我觉得这个比例要往上高很多，我说的保守了，
1: 嗯，
0: 因为我不知道泰国民众至少这个懂足球的比例是多少，但肯定没有那么高，就至少有一半是纯为了明星来的，现场就跟演唱会现场一样，都是灯牌，
1: 嗯，
0: 每一个座区都有自己的衣服、应援服、灯牌，然后应援的会长就唱歌喊口号，然后打标语，哇，特别的热闹。
1: 嗯，都有组织有纪律，
0: 对、
1: 嗯、
0: 就基本上就没有散客，
1: 嗯，
0: 全是这个拉帮结伙而来的。
1: 那这种比赛是对外售票的吗？
0: 是的，是对外售票的。
1: 大概的票价是多少钱？
0: 这个我还真没有。
1: 你对比一下咱们国内的，
0: 嗯，
1: 就是中超的比赛，
0: 我觉得得有个就是500块钱左右，
1: 嗯
0: 啊，因为是涉及到
1: 人民币，
0: 对
1: 啊，
0: 就是我记得有一档票是3000泰铢
1: 啊，
0: 所以说500-600块钱吧，啊，
1: 啊
0: 差不多，但也有肯定更便宜的，
1: 没有很离谱哎，
0: 对，没有很离谱，
1: 嗯、价格是合理的，
0: 是，而且。我很惊讶的是，就是我坐的那个方阵啊，是追一位女艺人的啊，是粉丝团队
1: 啊，就是男女混踢啊，
0: 不混踢，女生的应援啊，比如说球队经理，然后包括之前的赛前赛中的演出，
1: 哦，
0: 球赛还是就让男艺人来踢了，
1: 明白，嗯，
0: 然后我特别惊讶的是。他不仅在这个场边，就是明星们啊，这个艺人们在巡游的时候呢，是在打招呼。然后他看到了这个方阵以后，他的巡游一圈以后，坐到了我们的身边。
1: 这么近的吗？
0: 嗯，就坐到我们
1: 的身边。所以你们那个看台的票也没有说是什么，比如类似于内场啊，
0: 没有
1: 什
0: 么
1: 包厢
0: 什
1: 么，或者 VIP 区
0: 域
1: 什么都没有。
0: 对，就是足球场正常的还场票
1: 啊。所以他们那儿的艺人也会说，在这样的比赛场上，就像普通观众一样，
0: 对，
1: 坐在坐席当中。
0: 是的啊，然后坐了以后聊天，一起合影拍照，
1: 嗯，
0: 发他们的社交媒体。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很惊讶啊，确实很惊讶，就是，把这个粉丝经济、娱乐文化还有体育。结合的特别好，
1: 融合在了一起，
0: 对，这样呢，我觉得文娱体育融合的产品挺羡慕的。
1: 就是在球场外围，在比赛前，
0: 嗯，
1: 也会有很多的应援的，
0: 会有
1: 周边产品是吗？
0: 就是我是在开赛前这个6个小时的时候，
1: 这么久，
0: 8个小时的时候，中午的，
1: 天哪，
0: 中午的11点。我去跟我的朋友去拿了票，
1: 晚上9点开始比赛啊？
0: 晚上6点开始这个演出，
1: 哦，
0: 6点多开始演出，
1: 哦哦，
0: 8点开始比赛，
1: 嗯，
0: 我记得是大概这么个时间啊。
1: 嗯，
0: 然后我们在11点的时候，11点多的时候，中午11点多去，
1: 嗯，
0: 那时候大家都知道泰国巨热，
1: 对
0: 啊，巨晒，我都
1: 正是最热的时候，
0: 要昏厥了。
1: 嗯，
0: 然后粉丝就成片成片的就坐好了，
1: 嗯，
0: 就已经在太阳底下坐好了，
1: 嗯，
0: 就一个帽子或者一个扇子，
1: 天哪，
0: 就已经开始商量怎么应援排练了。我就觉得就感人，
1: 嗯，
0: 我觉得这个
1: 就是粘性嘛，你说的粘性，
0: 对，就粉丝经济的威力哈，
1: 嗯。
0: 然后那我下午当然就睡觉去了，吹空调去了。然后晚上再去的时候呢，就完全就粉丝们早就进场了，
1: 嗯
0: 啊，6点多开始的，我5点多到的， 粉丝早就进场了，外面就是各种还没有进场的粉丝团体啊，在排队进场，
1: 嗯，
0: 然后还有陆续有艺人的车啊，
1: 嗯，
0: 来，然后就大家就会跟车啊，追车
1: 啊，
0: 就真的是大型的明星见面会的感觉。
1: 明白，
0: 啊，
1: 你一时可能会恍惚说这到底是一场体育比赛还是一场明星见面会。
0: 对，
1: 嗯，
0: 然后还有周围的这些周边的小商业，
1: 嗯，
0: 就已经是成了一个嘉年华了。
1: 明白，
0: 啊，到处我围着这个体育场走了一圈，
1: 嗯，
0: 手里面全是东西，
1: 嗯，
0: 就他们就会直接递上来，尝尝这个尝尝这个，
1: 也不用花钱吗？
0: 对，这个收下，这个收下，就不用花，他们就来，因为知道这儿也很有流量，
1: 啊，
0: 尤其是落地流量，线下流量，
1: 就是来宣传自己的产品的，
0: 对，就是来获客的，
1: 嗯，
0: 哇，我觉得这个整个的生态做得挺好，嗯，
1: 啊，这就是在曼谷的体育场，
0: 对，
1: 相当于的一个周末举办了这样一场比赛，还挺别开生面的，
0: 没错，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Don't lie to me, girl.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

0: 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2: 其实曼谷的文娱活动很多，这个也受制于大家如果说做攻略的话，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很少有旅游产品啊去做当地的文化，或者说去做当地的文娱，泰国的文娱产品其实还是很多的，包括体育产品还是很多的，包括这个看一场泰拳啊，
3: 泰拳在泰国非常的流行，
2: 对，其实可能大家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机会啊在划定去泰国的路线，我们就拿泰国举例。
3: 其实到了泰国，如果你对这样的比赛感兴趣的话，它大街小巷，尤其是泰拳，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文化嘛。它有那种宣传车，
2: 对
3: 啊，然后就在街上巡游，然后会有一些泰拳选手就直接在车上做一些表演性的动作，然后招呼客人去看他们的泰拳比赛。
2: 是的，
3: 就如果你到那儿以后行程并不是很紧张，有空余的时间的话，你晚上可以选一天买两张票，应该也不会太贵。
2: 对，
3: 去看一看。
2: 肯定还是因为也有跟精彩程度，包括是不是电场赛啊，是不是主赛，
3: 会有关系，
2: 对，都有关系。
3: 那你去感受一下氛围嘛。
2: 对，其实我有一个小小的这个想法，就是会让我当地的朋友好好总结一下，就是用让大家去专门
3: 串起一条线路，全都是感受泰国的体育
2: 文化
3: 呀、
2: 娱乐
3: 文化呀，
2: 对，这些项目，就是这是当地人的真正的精神生活。
3: 对，
2: 就不只是看大皇宫啊，看寺、看庙、看山、看河，
3: 不只是走景点和去海边，
2: 对，
3: 也不仅仅只有冲浪、潜水这些运动项目，而是感受他们的项目背后的一些文化和本土人的生活。
2: 是的，包括他们的足球文化、球衣文化，还有一些潮流运动，其实他们都做的还蛮不错的，
3: 周边也做得很好。
2: 对，
3: 因为咱这两年也一直深耕在飞盘这个领域嘛，然后包括我们台里面我们身边小伙伴一起玩飞盘，需要组局啊什么，都会先找子昂，因为子昂在这方面很有经验，很有人脉。据说你这次去完泰国以后也想把飞盘文化，把这个中泰两国给牵连在一起，是吗？
2: 当然有这样的想法了，因为认识了很多泰国的朋友，然后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也知道泰国的或者说整个亚洲吧，这个飞盘运动都是一个潮流新兴运动，然后
3: 很年轻态，
2: 对，很年轻态。尽管说现在热搜上经常冷不丁来一个为什么没人玩飞盘了，但事实上
3: 就会觉得好像它没有当年刚刚兴起的时候就是人手一块盘的那种感觉了，
2: 但作为一个体育从业者，就是我很清楚原因，就是因为这是一个正常的一项运动，就比如说在中国兴起了，然后呢兴起以后大众先是大众所接受，
3: 因为它往上冲的这个势头太猛了，所以它势必会有往下走的下坡。
2: 这其实我觉得不算衰落，我觉得我把它称之为沉淀，就是它其实现在打飞盘的人口是很可观的，尽管说只有鼎盛时期或者说爆炸时期的十分之一，或者说十分之二、五分之一，但其实总人数其实还是很可观的，而且这些沉淀下来的这样的运动人口，其实他们就不再是随便扔一扔，而是开始进行更多的训练、组队、比赛，
3: 想要有战术啊，想要有队伍，想要组织，然后有赛制，
2: 对，有争得荣誉的这样的感觉。
3: 对，
2: 其实我觉得这对任何一项运动来说都是一个正常的轨迹，
3: 是
2: 啊，就是从爆火全民的参与，
3: 对
2: 啊，变成一个健身运动，再逐渐的向可能的职业化、
3: 专业，
2: 对，就是高级化、职业化去发展，高级别发展。那我觉得在这个背景之下呢，其实亚洲的很多的这个地方还是职业化更早一些的啊。那中国的这一项运动，或者说很多潮流运动，还处在一个就是自然的收缩到职业化的一个过程当中去。其实如果说想要真正的职业化，还需要一些推动。那我觉得如果说有机会能有一些赛事让大家走出国门为国争光啊，其实呢也是非常有荣誉感的吧。那如果说未来就像因为足球有亚冠联赛，其实那潮流运动如果说也有类似的俱乐部之间的亚洲交流机制的话，那可能会让整个的这个潮流运动的文化更加的活跃起来，发展起来。
3: 所以接下来是有这方面的打算。
2: 当然 如果说这个一切顺利的话，带着大家去泰国为国争光，
3: 尤其

0: 泰国多了一个理由，就是可以去打飞盘。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子昂可以跟我们总结一下，你觉得以你去泰国这么多次的经历，怎么样规划一下自己的时间，然后行程线路会相对合理一些，你会觉得推荐大家怎么去玩？
1: 我觉得首先呢，曼谷是中心，然后时间
0: 直飞的抵达地，
1: 对，是的。然后我们先确定这个中心，然后又确定一个时间的锚点是五月前后。五月前的话，建议去海边，然后一月到五月一定要去斯米兰这个海岛，因为它只在一月和五月开放，一月到五月开放。然后五月之后的话，是泰国旅游的淡季，因为雨季到来了，然后比较热又比较潮湿。那这一段时间呢，就海边的话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因为经常天气不一定是晴天，那建议可以往北走，从曼谷落地之后往北走，去清迈，去这个古城去逛一逛，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当地的文化，比如说在海边很难找到特别好的骑大象的地方，但是往北走的话可以，我就觉得就是以这个时间，
0: 我觉得还是以跟大象互动作为一个原则吧。我觉得不是每一个去到泰国的朋友就一定要非说
1: 要骑上，
0: 对，这事情对吧，咱们已经这么多年了，大家的这个对于动物保护的认知也在逐渐的提升，然后其实上泰国也有一些小象的保育员啊等等，这些你都是可以去近距离的接触大象的。其实好多游客他是因为不知道还有这样的选择，然后他又很想去接近就是亚洲最大的哺乳动物，
1: 是
0: 他只能不得已选择了骑大象，但是现在已经有更多的选择给我们的游客来提供了，大家可以去多做一些规划。
1: 对，我第一次在园区见到大象站在我面前的时候，确实是人生的大震撼。就想象过它很大，没有想到它这么大。
0: 你在动物园没有见过吗？啊，因为没有那么近距离站面前，毕竟咱们都有围栏啊或者玻璃挡着。
1: 是的，就是那种庞大的生命力的压迫感，真的是不一样的感觉。
0: 对对对。
1: 也确实感叹大自然的神奇。
0: 然
1: 后以曼谷为南北的这种分界，所以说我建议呢，如果说大家下半年去的话，天气还好，
0: 它主要还是分雨季，
1: 对，
0: 就干湿两季嘛。
1: 对，就是我首先建议，如果说没有特别想去看海的诉求的话，那其实可以往北走，清迈。曼谷清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条路线，然后
0: 偏城市化一些，
1: 对，偏城市化，然后清迈其实也是偏古文化一些，然后民族化一些。如果说想去这个更多的这个海边的话呢，两条线嘛，一条是甲米线，一条是普吉线，然后甲米线和普吉线其实它是一个钳子两端，然后普吉那边我觉得更加的异域风情一些，甲米那边呢我觉得更泰国本地化一些，这个异域风情指的是对泰国人来说也异域风情的那种感觉，
0: 那会偏中式一些还是
1: 偏欧式一些？
0: 偏欧式一些。
1: 对，就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去斯米兰，这次去斯米兰，然后很多的中国游客啊，他看了很多攻略，然后某书啊、某博啊，这都让他们去那几个海滩去待命，然后呢，他们就要很早5点到6点起床，然后女生可能要打扮打扮的话要更早，
0: 去干嘛？
1: 有车来接他们，开1个多小时开到斯米兰的出发点，去斯米兰海岛的出发点上船，
0: 然后呢就海钓吗还是什么？出海
1: 出海游岛浮潜。
0: 这么早？
1: 对，但是那个斯米兰是果冻海，非常赞叹。就是
0: 果冻海的意思是颜色还
1: 是？
0: 是
1: 的，像蓝色的果冻那个质感就
0: 凝胶质地，
1: 对，不真实，它蓝的不真，就是浅蓝色，那种绿蓝色都不真实的绿蓝色，就是确实有点让人恍惚了，那个美的恍惚了，然后再加上它只开5个月嘛，但是呢，就是其实当地的朋友告诉你去麦考海滩，这个我还在备忘录上专门记了，麦考海滩那个地方我印象就一点，晚上我们说出去吃个饭吧，去了最大的一家那种烧烤摊，那我觉得有200-300个人坐在那儿，我真的认认真真的
0: 露天烧烤摊，
1: 对，我认认真真的站起来扫视了大概2分钟，我就不信我找不到一个黑头发，没有一个都没有，
0: 没有亚洲面孔啊，
1: 对，我当时就感到无比的孤独，
0: 欧美人，
1: 对，再加上我对面他也是外国人，我就觉得当时我就无比的孤独，对，我很震惊，
0: 你被孤立了，
1: 就我就觉得，我觉得中国游客应该是任何一个好地方都能发现得了，
0: 对啊，
1: 都能去得了的，
0: 对啊，
1: 我真的没想到那个地方，我 就没怎么见到过。
0: 再重复一下那个海滩的名字，
1: 麦考海滩。
0: 麦考海滩。
1: 然后那个地方最关键的是，那个地方去斯米兰的话，当然现在已经关了、
0: 嗯、
1: 这个关岛了哈。如果说您去这个地方，
0: 嗯，
1: 那
0: 明年请早。
1: 对，那个地方15分钟就到。
0: 哦、
1: 啊，十五分钟就到开船的码头。
0: 15分钟是指从哪儿到哪儿？
1: 就从麦考海滩，
0: 然后到码头。
1: 对，其他的海滩都要一到两个小时。
0: 哦，
1: 所以说可以很从容的起来化妆吃早饭。
0: 嗯嗯，就不会这么的特种兵了。
1: 没错。
0: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今天先跟子昂聊到这儿，谢谢子昂。
1: 谢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天气阴，空气湿度 50%，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阿成，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古今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3: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
4: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5: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4: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6: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7: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8: 爱看世界杯，更要爱健康。我是拥有了橙色皮肤，充满阳光正能量的健健。其实我更是一个铁杆球迷。所以呀，有个小秘诀要和喜欢熬夜看球的你一起分享，那就是熬夜前可以多吃一些含维生素的食物，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补充体力，健康狂欢。我是健健，和我一起健康看球吧。
9: 你好。
10: 你好。
11: Hello.
12: How's it going?
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的节目我们将跟大家聊聊夏季饮食养生的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4: 米夏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3: 夏季哈，这个时候我们的饮食，我们的生活都会发生相应的改变，到了夏天就是夏长了，
14: 就是说它其实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植物什么都在夏天变得比较繁茂，所以在这个时间呢是一个成长，然后越来越茂盛这样的一个过程。
13: 但是夏季哈也是很炎热的，植物是很茂盛，可是很多朋友觉得夏季自己都打蔫儿，没觉得这种长在身体上有什么体现。
14: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对的，就是一般大家可能会有这种感觉，说我秋冬季减肥不太容易减下来，但是夏天呢，可能到了夏天我就会掉点膘，
13: 苦夏，
14: 哎，对，这个是一个非常正常的这种状态，因为我们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它这个阳呢，并不是说你就应该吃热的东西，而是说，功能，说这个 咱们的人体的机能活动在夏天是相对比较旺盛的，就是它一定会消耗物质。而作为体重呢，应该说是一个咱们的阴的表现，
9: 嗯，
14: 就是它是具体的一个事物，它是物质基础。那这个东西呢，它是要消耗这个冬天积累起来的物质基础，把它变成功能。
9: 嗯，
14: 所以呢，夏天呢，因为热，所以人们更多的在户外进行运动，不光是这个说，我们的运动量上去了，我们的运动时间也会延长了。
9: 嗯，
14: 所以咱们内经呢，也在这个就是说夏天的时候也说了，就说应该是天地气交，万物华实。
9: 嗯，
14: 夜卧早起，无厌于日。什么叫夜卧早起呢？就是睡得少一点。天地这个
9: 时候是昼长夜短，
14: 对，日光是比较长的，
9: 嗯，
14: 白昼很长。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跟自然界的这个规律相协调，
9: 吻合，顺时养生。
14: 对，夜里睡得短一点，但是呢，可能会，咱们夏天都知道，也是有困倦的这种感觉，
9: 嗯，
14: 所以呢，就可以稍稍补一点觉，在中午，
9: 嗯，
14: 睡个子午觉。
9: 所谓的子午觉，是指子时
14: 和午时，
9: 午时就是指中午十一点到一点，
14: 对，
9: 嗯，
14: 然后那个子时是夜里十一点到一点，
9: 嗯，
14: 也就是说您在晚上十一点的时候应该是入睡的状态，
9: 就是睡眠的状态，
14: 对，
9: 嗯，
14: 对。然后呢，中午这个十一点呢也可以，就是在中午咱们这个之所以有一个休息的时间，
9: 嗯，
14: 然后也可以有稍稍的小睡一会儿，
9: 嗯，
14: 这样对体力呢是有很好的恢复的。
9: 哦，睡睡子午觉。当然我们不能说哈，这个午觉睡的时间太长，您还睡满了俩小时，您可能眯瞪那么一会儿就挺管用的。
14: 对对，
9: 嗯，
14: 这是有益于健康的。
9: 嗯，哦，这是到了夏天哈，我们的生活习惯起居时间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在饮食上我们要注意哪些问题？
14: 应该说呢，夏天就是有几个特点。
9: 嗯，
14: 一个说呢就是热，
9: 对，气温很高。
14: 嗯，然后人体呢出汗比较多，
9: 嗯，
14: 所以呢就缺水，
9: 要补充水分。
14: 对，补水在夏天是非常重要的。
9: 但我看有些朋友哈，补水也是我弄一点淡盐水呀，我弄一点蜂蜜水呀，嗯，有些朋友可能还要喝一些饮料。吴浩老师有什么建议吗？在补水方面？
14: 我觉得补水的方式真的是多种多样。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些涉及到液体的，甚至是饮食里面半固体的这种东西，
9: 半流食的，
14: 包括，
9: 啊，
14: 也包括水果，
9: 嗯，
14: 蔬菜，都是这种各种途径吧，
9: 嗯，
14: 应该都有效果。
9: 就是补水的概念是广义的，
14: 对，
9: 嗯，
14: 不限于说我们一定要喝多少杯水，可能你在这个时候呢，因为出大量的汗，然后它要需要带走这个热量，所以呢汗液里头含了很多这种就是无机成分，
9: 嗯，
14: 无机盐的成分，包括钾呀，钠呀，这些都有。那这个过程呢我们要及时补充，
9: 嗯，
14: 所以我们只是喝白开水可能不能够及时的能够把夏天的这个丧失的这个无机盐成分都给补上，那这样的话，
9: 嗯，
14: 我们就应该多用一些汤类，一些有其他的食物含有这种无机盐的成分在内的一些东西来进行补充。
9: 嗯，
14: 所以咱们看到的就是运动饮料，它都是加了这种无机盐和矿物质的，而咱们的祖先，不会把这个单独分离出来。咱们的化学并不是特别发达，但是咱们会很巧妙的用各种东西，所以咱们就有夏天喝酸梅汤，
9: 嗯，
14: 喝这个绿豆汤这些习惯。而这些东西呢其实里面都含有比较丰富的这种无机盐的物质，
9: 嗯，
14: 都能够及时把这个补充过来。
9: 嗯，我们说补充水分也是因为整个这个气候气温会比较高哈，这个时候人可能情志就没有那么旺盛。
14: 嗯，就是它是会容易犯困，尤其是在长夏，我们说长夏就是咱们三伏天的那个时候，
9: 嗯，
14: 天气特别闷热，然后出汗量特别大，这个时候呢就是导致人体这个 整个的兴奋性会下降，跟它整个状态有关系。
9: 嗯，那由于气温过高导致的这种身体不适哈，很多朋友就觉得热的不行了，我要来一点凉的啊，身体需要，而且吃进去会觉得很舒服。
14: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天气，然后咱们去吃一点凉的东西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因为天气炎热，所以我们要解一解暑，我们用一点凉的东西没有问题，这是可以的。但是凉呢，它有一个凉的度，有一个凉的量的问题。那什么是一个合适的度？就比如说真的是特别炎热的天气的时候，然后突然一杯冰水，这个可能我觉得是对于咱们自己的这个人种，就是黄种人来说，还是会有一个适应过程。咱们还和这个外国人、白种人或者黑种人还是不太一样。我们的肠胃呢相对比较弱一点儿，对，确实是，就是我们的整个饮食习惯
9: 基因形成的，我们就没有那么强的适应能力哈。
14: 对，这个可能确实和习惯是有关系。咱们在这样的情况，就是外面天特别热，然后完了进大量的冰水或者冰激凌或者这种真的温度很低的这种东西的时候，对于肠胃来说它会有一个急剧的收缩。
9: 对，
14: 就是本来是舒张的状态，它一下变得急剧收缩。那这个情况下呢，也是会有不同人会有不同的反应。尤其一些体质不是特别强的，就会出现痉挛疼痛，然后呢甚至会出现一些胃肠型感冒，都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在中国人的饮食里面呢，还是比较提倡说我们有度的去解这个暑。所以我们就是可能绿豆汤熬完了以后我们放凉了喝，或者是甚至是我们到冰箱里，但是我们不会把它冻成冰块吃。以前咱们可能也没有这个技术。然后呢西瓜我们放在什么温度最好呢？放在井里的那个温度，就是比一般的时候比正常常温的水还要低一些的温度。但是我想井里的水它也不会是一个冰点的水。
9: 对。
14: 那这个时候呢，它就是有适度的这种解暑的作用，但是又不会过于去刺激肠胃。它的这个效果会比较好。
9: 说到吃凉的了哈，前两天我的一个朋友在微信朋友圈就发了，他们家的小宝贝在吃冰淇淋，然后有人就留言了说，不能吃凉的，这个小孩这么小吃凉的，等长大了有了月经之后会肚子疼，这个会影响到吗？
14: 也还是这样，就是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咱们的体质差异真的是挺大的。因为我作为医生呢，各方面的人都接触，你会发现有的人，比如说我吧，从小只要吃凉的就肚子疼，他不用等到大了，就是脾胃特别弱，就是不愿意吃东西。但是你平时要是看到那些小孩子吃东西特别嘴特别壮的，就是老人说嘴特别壮，就是他总是觉得吃不饱，吃很多的这种，他可能你适量的少量的吃点凉东西，他就没什么反应。那他的胃火盛，然后这个时候呢，你给点凉的，它不容易变成一个寒凉的症状。
9: 它可能还平衡一下了呢。
14: 对，它有可能会平衡，但是我们说的温度的这个寒凉，其实并不是完全的能够代表说胃火因为这个温度低，所以它就被降下来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好多人现在说我口渴，我喝凉水也不解渴，我还渴。其实呢，它那个凉和真正这个和热相对的这个凉不是一个凉。
9: 或者说它渴也不仅仅是口感上或者说感觉上出现的那种渴，而且整个身体比较缺水，保水的能力差。
14: 不光是保水的能力，它就是身体里火比较大。所以你要把这个火降下来并不是冰块的作用。常常也需要一些比如

0: 说像中药，像梨呀，像西瓜，咱们也说过说西瓜是天然的白虎汤。
1: 嗯，
0: 我们中医里面呢最去清胃火的一个方剂，是一个经典的方剂，伤寒论的方剂，就叫白虎汤。
1: 嗯，
0: 一般呢都是需要有口大渴、大汗出、大热，就是高热这种情况，就是面红这些状况的时候才会用到这个汤，就是说火非常大的时候才用这样的汤。但西瓜呢叫做天然白虎汤，
1: 嗯，
0: 就它有白虎汤的一些作用，它的清热的作用非常强。那对于这种饮不解渴，你喝白开水就是不解渴的这样的朋友，可能相对来讲他就应该用西瓜。
1: 嗯，
0: 西瓜虽然 也可能是常温的，甚至但是他吃完了以后这些热的现象有明显的缓解作用。
1: 哦，这就是还是看体质选食物，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寻找更对路更适合自己的食物。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夏季的饮食养生。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到了夏天哈，很多朋友觉得外面太热了，我就想在空调房里待一会儿啊，觉得这儿多舒服啊，可能很多天都难得出一次汗。吴浩老师对这样的生活方式有什么意见建议？
2: 我觉得呢，这样的状态呢不是一个很好的状态，因为从自然界的规律来说，夏天它热，它是需要这个人体的阳气更在表面，所以夏天我们会出很多汗，然后这个呢其实是阳气的一个规律的分布。如果你要是在这个大环境里头把它改变了，这个正常的规律变成了一个空调的这个房子，尤其咱们现在的空调就是温度非常低，会那这样情况呢，我们就不会有夏天的这些感受，但是呢你也会进出空调房，你不可能总待在这儿，
1: 一直在空调房里待着。
2: 对，你会出去，然后你会进来，那这个过程呢其实它的温差很大。这个温差一大了，其实最考验的是您的毛孔，就是您的皮肤上面的所有的这些毛孔，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个门户。它的开合调节着我们的体温。你这个地方需要它开，然后一秒钟以后需要它合，弄两次它可能给你比较好的工作，你多几次
1: 它就紊乱了。
2: 对，它会有差错。
1: 嗯，
2: 你在这么大强度的考验人家，然后它会有差错，一旦有这样的情况呢就会感冒。就是我们所说的说受寒了，或者是中暑了，就是有调节不过来的这种情况出现。那这样呢就是夏天最常见的一些症状就非常明显。非常难受，夏天的这种伤风，又需要发汗，同时天气又特别热，然后又渴，然后呢你还需要还在发烧。夏天的这个感冒是非常非常的不舒服。
1: 这是夏天的伤风哈。那夏天很多朋友还会出现中暑的现象。这又是怎样的一种调节紊乱？
2: 也是一个机体维持自身温度的一个平衡被打破了。然后也是就是因为你也是在考验机体它这个调节能力，你进一个低温的和去一个高温的这样反复的去做的话，它就会产生一个误差，它反复调节就会有问题。出现问题了以后呢也容易中暑，更容易中暑。然后中暑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它本来应该散热的时候，它应该毛孔大开，应该排汗，然后把热体内的这种热量带走的时候，它
1: 关闭了。
2: 关闭了，它
1: 打不开了。
2: 对，它这个所有的热都在里面，然后它不能够把机体应该散去的热给散出去，导致体温上升。上升到一定情况下，这个机体的好多的咱们的酶，咱们机体里的酶对这个温度的要求是非常严苛的，就是你一旦超过了这个温度它就不工作了。那这个就对身体有很大影响，甚至影响到神经系统啊，影响到包括胃肠道啊，全方位的影响。那这样就表现出来的这种症状就非常广泛，就是各种的症状都会有，包括头晕啊，甚至是有昏厥啊，然后也包括有胃肠道的不适啊，有呕吐啊，有这个整个浑身无力啊，包括有汗或者没汗都有可能。但是呢就是说明整个体温调节
1: 出现问题了。
2: 对。
1: 如果出现这样的症状了哈，除了药物干预之外，我们的饮食上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2: 我们的饮食其实最重要的是防止这样的问题出现，
1: 而不是亡羊补牢，是吧？
2: 对，亡羊补牢的这个事儿吧，可能您就得交给医生了。因为一旦像中暑啊，或者包括您的这种伤风感冒啊，可能您应该，我还是建议您还是应该来这个专业的医疗机构来看一看。那前面呢，我们就说，一个呢是把这个特别酷热的这种情况要 让这个热量尽量小一些，我们要用一些清热的食品，
1: 嗯，
2: 就比如说我们夏天吃这个西瓜，也包括我们说喝绿豆汤，
1: 嗯，
2: 甚至也是冷饮也有一部分这种作用，然后也是可以适量的吃，嗯，然后你也包括有适当的水分补充，
1: 嗯，
2: 你多吃水果，然后多喝汤，多喝粥，
1: 嗯，
2: 然后把这个，因为咱们排汗是需要有电解质的，你把这个电解质给平衡了，让它这个汗源比较充足。我们说滋阴的东西也要常吃，然后这样呢就可以比较就是顺利的出汗。
1: 嗯，
2: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所说冬吃萝卜夏吃姜。
1: 对，
2: 为什么要吃姜呢？姜其实就是作用于我们的毛孔的。
1: 哦，
2: 就是让它打开。让它打开呢，这样我们的阳气才能散出来，
1: 嗯，
2: 就是我们就相对来讲不是特别容易去中暑，闭塞在那里。那夏天吃姜呢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1: 嗯，
2: 但这里头当然我们也是有个量，不是说一天就光吃姜，而是说适量的增加一些姜的摄入，
1: 嗯，它可以有利于排出我们体内的热，
2: 对，
1: 嗯，
2: 对，它是撕这个毛孔的开合的，
1: 哦，
2: 嗯。然后同时呢，我们肯定夏天的时候也会尽量的做一些比较清淡的饮食，不会特别油腻，因为你的阳气都在体表，所以这个体内的消化道机能其实是下降的，
1: 嗯，
2: 那这个时候它的消化功能是不强的，表现出来就是食欲不那么旺盛，
1: 嗯，苦夏，
2: 对，就稍稍有一些不愿意吃油腻的东西啊，这些，所以呢，清淡一点的饮食就合乎了消化道的这种要求，
1: 嗯，不给它太重的负担，
2: 对，
1: 嗯，
2: 这样呢，就比较舒服，
1: 嗯，
2: 所以我们会做一些凉菜啊，然后呢，做一些这个清爽的东西啊，然后多喝一些汤水啊，
1: 嗯，
2: 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所以呢，夏天也比较容易减肥，
1: 啊，是减肥的好时节。
2: 哎，对对对，
1: 嗯，
2: 确实是。但是我同时也要强调哈，你这个清淡一些，并不意味着就说我们什么蛋白质的东西都不进，
1: 嗯，
2: 这也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整个夏天，因为体温高，要大量排汗，然后这个环境呢，是我们人体不是那么舒适的一个环境，
1: 嗯，
2: 所以呢，人体是需要更多的能量去适应这个环境的，所以夏天应该吃的就是饭量上来说其实不应该减少太多，
1: 嗯，
2: 因为它是需要去适应一个环境的，所以它会消耗的比较多，它的消耗量基础代谢率就会比就是正常常温像春秋天这种比较舒服的天气要高，
1: 嗯，
2: 所以你还得有能量给机体提供，让它来适应夏天的这种高温的天气。
1: 嗯，
2: 这个时候呢，就是一定量的蛋白吧，尽量就是清淡一些的，然后好吸收、好消化。比如说，就是奶类的蛋白啊，
1: 嗯，
2: 然后包括鸡蛋呐，或者就是这样的容易消化的一些蛋白，也包括一些谷物里面的，像咱们的豆浆、豆腐啊什么，都是比较夏天广受欢迎的这种食材，
1: 嗯，
2: 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哦，这是吴浩老师给了大家很多饮食方面的建议哈，多补水，同时呢吃一些清热的食物啊。夏天是减肥的好时节，但是我们也要补充一些好吸收的比较健康的蛋白质。注意到这些，相信我们这个夏天能是健康的、营养的、清凉的，啊，也非常感谢吴浩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0: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0: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十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蝉鸣，撬开潮湿的清晨，芦苇在水边摇摆。在这个温热的初夏，我听见了时间的回响。
2: 时间是龙舟切开的江面，倒映着一代一代的年轻人。时间是艾草悬垂的木门，将年轮制成褪色的钟摆。
3: 纵情夏日好时光，岁月绵长，端午安康。
4: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5: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4: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6: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最近不少朋友都跑来问我说，哎呀，比如说什么结婚纪念日啊，约个会呀，挑什么礼物好呢？我跟他们说呀，这玫瑰花肯定少不了，那咱们呢也可以整点心意，比如说做一个陈皮玫瑰桂圆卷。哎，听着就高级对吧？这不仅是一个甜品，还能够美容养颜，吃在嘴里，甜在心里，再配上一杯无花果下午茶，哎呦，那感觉就像是把所有的清新和甜蜜都装在了杯子里，不仅可以庆祝纪念日，更是表达对另一半的满满爱意和关心。好了，别等了，赶紧行动起来，让这份独特的礼物成为你们共同的甜蜜回忆吧。
7: 准备的食材有莲子、桂圆、百合、银耳、玫瑰花、无花果、百香果、黄柚、陈皮。
6: 要做这陈皮玫瑰桂圆卷，哎，咱们先把食材准备齐。莲子要泡软去芯儿，这样吃着不苦。桂圆干呢，剥壳清洗干净，它能补血，对女生特别好。百合也得剥开，它能安神还能润肺。银耳提前泡发撕成小片，吃了对皮肤好。玫瑰花用干的就行，不用太多，主要是提香，掰碎备用。陈皮也得来点，它能帮助消化，让甜品吃着不腻。提前用水激发香味，然后切碎备用。接着取一半的玫瑰花、陈皮和面粉搅拌均匀，再加入桂圆水和面，醒面20分钟之后加料，并且制作成形状，卷起来，刷点油，上锅蒸15分钟，再焖个2分钟就能吃了。这陈皮玫瑰桂圆卷吃了对身体好，能补血、安神、润肺，还能养颜。再配上一杯百香果、无花果和黄柚泡成的下午茶，哎呦，适合那些咱们想调理身体并且晚上睡不好觉的女性朋友。吃完这陈皮玫瑰桂圆卷，不仅身体舒服，更是让心里头也美滋滋的。这就是个实在的甜品，里面全是好东西，吃了对身体好，还能养颜。想象一下自己亲手做了这个送给家人、朋友或者爱人，他们一吃那高兴的样子，你看了也开心。这甜品啊，谁都能吃，不管你是工作忙的还是需要养生的，都可以来尝一尝，感受一下里面的心意。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4: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眼泪来自范晓萱《青涩年华》的歌声。总是有一些歌会触动我们内心很深处的柔软，恰到好处地去诉说我们的伤痛。这些歌和岁月交织在一起，非但不褪色，反而更鲜明。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0: 有一些歌呢，他们总是触动我们的眼泪，也流淌着我们的悲伤。
1: 当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

有没有人告诉你，陈楚生的这首歌每次听来都相当的有感触。我们曾经遇到过的人，遇到过的事，每一次你想起来，这个以前的感受跟现在的你去体会他的感受重叠起来，常常会让人唏嘘不已。在岁月当中，改变的东西有很多，包括我们的人生道路，我们的心，我们的爱情。你发现唯一不变的竟是改变。

0: 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5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9%。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3: 我们长大了，经常买这买那的孝敬父母。
4: 爸，你看我给你换了一个电视，大点的，你以后就能看得更清楚了。
3: 我们有钱了，到处给父母花钱，却很难花时间陪伴他们。
5: 哎呀，爸，你没事在我屋里瞎转有什么呢？自己出去溜达溜达吧。
3: 孝敬父母，我们很容易做到用钱去衡量自己的孝心。但是最难做到的就是多花时间陪陪他们。
6: 父母陪伴我们最初的岁月，我们陪伴他们最温馨的时光。父亲节提醒您，孝心是需要时间成本的，无论怎样，多花时间陪伴他们。
7: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我是春晓，继续和各位分享音乐的好时光，和春晓一起搭乘接连音乐的慢火车，欣赏沿途最美的音乐风景。

听到这首旋律，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难免会伤感。黄品源也有一首难过的歌，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已经流传很久。这首歌你听到的时候，你都会难过的想到两个相爱的人，他们的爱情是多么不容易相守，是多么的珍贵。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孤独先生，孤独总是能够带来悲伤，你失去重要的人，你被寂寞和孤独笼罩，追悔莫及的不仅是一段感情，有我们所为之所倾注的所有的爱的力量。听到李泉的这首《没有你了》，我太爱你了，我失去你了。
1: 笑容睡着了，而眼泪还醒着，

时光匆匆，一转眼又要说再见了，音乐的列车即将靠站，最后带来的是这首《我曾爱过一个男孩》。我是春晓，和你说再见。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怡然晋中甜美城市，粽香端午聚古城系列民俗活动激活太谷文旅活力。晋中市太谷区组织收听收看新时代晋中干部大学堂专题讲座，太谷区召开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推进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端午时节粽香满城，6月17号太谷古城民俗文化年暨白塔区粽情端午白塔邀约共享安康端午系列活动火热开展。活动扎根古城街巷，融合非遗体验、邻里包粽赛事、传统民俗展等多元内容，以浓厚端午民俗为纽带，活化古城文旅资源，吸引本地居民与各地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佳节魅力。
1: 本次活动由太谷古城保护利用工作指挥部、白塔区党工委等单位牵头主办，联动辖区社区、非遗工作室、古城商铺与志愿者队伍，打造全域联动、全民参与的端午文化盛宴。县衙广场成为本次活动核心打卡地，太谷端午节民俗文化展览持续开放，让群众直观感受端午插艾、制香包等传统习俗，浸润端午文化。17号晚间，高潮活动端午粽王争霸赛精彩开赛，56名参赛选手同台竞技，5分钟限时比拼手工包粽技艺，从粽形规整度、包粽紧实度综合打分。现场非遗传承人同步技艺指导，社区文艺队伍线上惠民演出，欢声笑语填满县衙广场。
2: 我们携手传承端午粽，今后深化构建常态化开展气象科普，依托预警服务，守护辖区群众平安安康。这次端午节活动举办的很有意义的，
3: 我们一边体验传统民俗，感受端午节文化，一边和街坊邻居包粽子聊天，拉近了人心的距离。希望举办类似的活动，大家齐心协力，共建幸福和美的家园。愿所有的邻里端午安康，万事顺心。
1: 沿街商户联动推出端午专属体验活动，免费香包制作、葫芦烙画等特色项目，游客可亲手制作端午手作，以文旅融合拉动古城消费，拓宽古城活化路径。各社区也同步开展邻里端午主题活动，安泰、白塔、文庙、鼓楼等社区分时段举办包粽子、制香囊、端午诗词会、健康义诊、慰问困难群众等活动。此次端午系列活动将非遗文化、传统习俗与古城文旅发展深度结合，既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擦亮太谷区文明和谐的城市名片，更以节庆流量激活古城经济，让千年太谷古城在民俗烟火中焕发全新生机。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文商旅融合发展，不断丰富古城业态，提升服务品质，打造节庆品牌，常态化推出有温度、有底蕴、有特色的文化活动，全力推动太谷古城文化活起来，人气旺起来，品牌亮起来，切实以文化赋能太谷高质量发展。
0: 6月18号下午，新时代晋中干部大学堂专题讲座举行，邀请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授、管理学教研分部主任蒋俊杰做专题授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为我市在全省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奋勇争先提供有力支撑。区委书记张立维、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区委副书记、

0: 蒋俊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领导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案例分析等方面做了精彩授课，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指导性、实践性。就深刻领会、全面把握、切实把学习成果运用到工作实践中，会议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把牢政治方向，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落实好四个深入学习要求，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理论武装的重要内容，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委决策部署，始终做到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省委有要求、尽忠见行动。要以正确政绩观扛牢发展之责，坚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政绩观的重要内容，扛牢重大使命任务，聚焦能源转型、产业升级、适度多元发展，持续壮大煤炭、新能源、现代煤化工、汽车、碳基新材料、现代医药、特优农业、文旅产业，打造玻璃器皿、纺织液压、马钢铸造、食品加工、特钢型材、光伏电池及组件等六个特色产业集群，积极谋划培育一批潜力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体现竞争特点、具有比较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创新开路、转型布局，在转型发展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要以正确政绩观守牢民生福祉，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聚焦群众安危冷暖、急难筹盼，深入开展汾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攻坚战，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积极主动化解历史遗留问题，抓好就业、教育、社保、住房、医疗、养老、托幼等民生实事，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开展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推动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硬落实，持续抓好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抓紧抓实杜汛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6月17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组织召开全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推进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省市会议精神和区委安排部署，细化完善治理举措，压紧压实属地部门责任，扎实推进水污染防治各项工作，推动全区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区委常委、副区长郭凯、太谷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黄岳飞参加会议。
1: 会议听取了相关部门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汇报，并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化思想认识，紧盯重点靶向治理，坚定扛牢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的重大使命任务，清醒认识当前面临的严峻形势，紧盯污水处理设施、入河排污口、黑臭水体整治、汛期污染管控等工作重点，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方向准，靶向破解治理堵点难点，加快第四污水处理厂项目、围水湿地项目建设和污水收集管网与污分流改造进度，牢牢守住水环境底线。要压实工作责任，形成合力攻坚克难，健全权责清晰、分工明确的工作体系，理清行业主管、属地监管责任，破除部门壁垒，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全体干部主动担当作为，下沉一线推进源头管控、管网运维、污染源整治等重点工作，直面矛盾，攻坚克难，统筹解决治水过程中的难点问题，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要强化督导考核，比拼晾晒推动落实，健全常态化督导检查机制，对水污染治理项目推进、问题整改落实情况定期晾晒通报，倒逼各项工作落地见效，用好考核。

0: 和指挥棒以刚性约束倒逼进度，压实成效，对标年度水环境管控目标，补齐短板弱项，不折不扣完成既定工作任务。会议要求全区上下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坚持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统筹推进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坚持全域系统治理、一体发力、协同攻坚，抓实抓细蓝天、净土、碧水三大保卫战，扎实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补齐治理设施、监管能力、长效机制短板，标本兼治，改善全域生态环境质量，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生态安全保障。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晋中市太谷区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粽香迎巷陌，古韵载新风，文明实践集市主题活动。活动在白塔区振兴社区仁村乡好村开展，6月17号至18号，两场文明实践集市热闹启幕。活动设置理论宣讲环节，讲述端午家国故事，普及彝风彝族知识。振兴社区联动新华书店开展爱心捐书活动，同步举办包粽子竞赛、民俗体验、废品换礼品、反诈宣传、义诊、免费理发、文艺会员等多样活动。仁村乡好村迎来爱心企业物资捐赠，开展包粽子、制香囊、编五色绳等传统民俗体验。活动结束后，工作人员走访慰问独居老人、困难家庭、户外工作者等特殊群体，送上端午物资与暖心祝福。本次活动融合民俗文化、文明新风与惠民服务，有效丰富了群众节日生活。下一步，我区将持续依托传统节日，常态化开展文明实践活动，涵养文明乡风，提升群众幸福感。仲夏时节，麦浪飘香，岁熟阡陌，太谷区的6000余亩小麦陆续进入收获期，各种植户陆续开始使用联合收割机抢收小麦，确保颗粒归仓。
1: 近日，来自太谷区中智农机专业合作社的收割机在太谷区小白乡王村麦田里收割小麦，喜开太谷区小麦收割第一连。走进小白乡王村的田间地头，麦田铺展成广袤的金色原野，饱满沉淀的麦穗压弯了麦杆，微风拂过，层层金浪随风涌动，裹挟着清甜的麦香扑面而来。轰鸣的农机穿梭田间，收割脱粒清选一气呵成，粒粒饱满的小麦归入粮袋，农户们穿梭往来，笑意盈盈，一派颗粒归仓、岁岁丰忍的喜人丰收景象。
2: 我们现在人种的一百来亩小麦，这两天天气好，今天抢走了40来亩，明天还定的有50多亩，今天我明天计划把这100多亩小麦都收完。
1: 田野丰收忙，粮安底气足。今年以来，太谷区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把小麦稳产增收作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核心抓手，因地制宜优化粮食种植结构，示范推广冬小麦、夏玉米、冬小麦谷子、冬小麦夏大豆一年两作模式，和春玉米、冬小麦、夏玉米等两年三作模式，常态化开展田间管护、农技指导、病虫害防治等惠农服务，全方位保障小麦稳产丰产。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3: 儿子，你在干嘛呢？
4: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3: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4: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3: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4: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蹦上了。看吧， 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5: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6: 端午要知道，带您探寻传统健康智慧。
7: 欢迎收听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端午要知道》。今天我们要聊的端午传统习俗是喝三鲜茶。一般来说，端午节与夏至节气相邻，天气逐渐转入炎热的阶段，在炎炎夏日中找寻一丝清凉是我们共同的渴望。唐代诗人杜甫就曾经写下“仲夏苦夜短，开轩纳微凉”的诗句。那么在夏日如何纳凉呢？除了开窗通风，适当使用空调等常规方式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饮用一些具有清凉功效的茶饮来降温解暑，其中三鲜茶就是一种不错的选择。所谓三鲜，指的是鲜薄荷叶、鲜竹叶和鲜荷叶，其中最关键的就是鲜荷叶。荷花除了具有观赏价值之外，全身都是宝。莲蓬可以清热利湿，莲藕榨之后搭配黄连可以治疗消渴症，莲子可以健脾止泻，莲子心可以凝神静气。据说乾隆皇帝每次到避暑山庄的时候都会用莲子心泡茶。而那不起眼的荷叶其实也具有凉血的作用，中医认为荷叶清凉解暑，止渴生津，可以解火热。吃过荷叶包饭的人都知道，米饭上带有的清香和清凉就来自荷叶。现代研究发现，荷叶还可以起到非常好的降脂的作用，也就是说它有减肥的功效。以新鲜的荷叶为主，加上清润清肺的鲜薄荷叶和清新利尿的鲜竹叶，就组成了三鲜茶。在端午期间来上一杯三鲜茶，希望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清凉愉快的假期。
6: 养生有道，端午安康，端午要知道，我们下期再会。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天气阴，空气湿度 50%，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阿成，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和我在一起，来听歌吧。

0: 是谁。
1: 从小学习钢琴和吉他的孙盛希，嗓音极具辨识度，在2013年参加华人星光大道之后，和滚石唱片签约，第二年就发行专辑正式出道，所以她算是新生代创作歌手里的潜力股。这个女生的作品旋律不落俗套，演绎风格也很多样化，她凭借独特扎实的声音和优秀的创作实力，不但获得金曲奖肯定，更是影视剧的常胜美声，比如热播剧《想见你》的插曲，她一个人包办了词曲演唱。说话声音略显低沉的她曾经说，自己只能够通过唱歌来做一个温柔的

自幼学习音乐的刘若英，国外学成归来，进入唱片公司，从助理做起，了解唱片公司的每一个工种。后来以她特有的声线和对音乐的悟性，在歌坛形成独特的风格。后来成全、很爱很爱你，这些歌都是大热的流行曲。在不经意间以演员身份获得国际大奖后，写书、演舞台剧、电影、电视剧都能取得不俗的成绩。刘若英是名副其实的全方位艺人。我想

0: 我不怕辛苦，可是怎样你才满足？爱的好累。
1: 尼采曾经有一句经典的名言，说不能听命于自己者，就要受命于他人。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受命于别人，原因很简单，因为听命于别人，自己就无需承担责任和后果，也无需费心费力去做出判断，感觉会更容易一些。殊不知，你的人生需要按照你自己的意愿去有序发展，才是你最大的成功。一直受命于他人，你的生活就会没有什么目标，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而让自己的生活陷入无序而混乱的状态。

0: 十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十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十分。接下来，塑料袋儿。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儿。朋友们，请记住，垃圾一分，环境十分。

0: 你们发现人越长大呢，就越不太会和人争吵，因为可能会开始意识到啊，每个人都会站在自己的角度以偏概全，看问题道不同不相为谋就好了。同一件事情，在有些人眼里是天大的难题，在另一些人眼中则是成长的机遇。这个世界很大，人的格局不应该总是向内的挖掘，更应该是向外的扩张。我不喜欢用格局这个词，但是我知道有些人内在的视野是很大的，于是他们所见之处皆为风景。
1: 好像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

学生时期被星探发现的梁咏琪，因为被尔冬升导演看好，并且安排他跟刘德华合演电影《烈火战车》，进入演艺圈。他也凭借此片获得第十五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演员提名。歌坛他取得过良好的成绩，也因其外形甜美、嗓音清澈，一度被封为玉女掌门人。

我们都知道流汗呢会让你变瘦的，但是流一滴汗不会。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还没有成功减肥，可能是因为流的汗太少。我们也知道读书能够让你得到提升，但是呢读一本书不会。我的意思就是，你觉得读书没有，是因为你读的书还不够。因此请把努力当做一种习惯，而不是三分钟热度。唯有坚持才是王道。那些看似波澜不惊的日复一日，终有一天会让你看到坚持的意义。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5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9%。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一个人如果想从本质上救赎自己的命运，只有勇于跳出原来的生存和思考维度，以一种新的方式去思考人生路上遇到的难题。你不会的东西，或者是觉得难的东西呢，一定首先不要躲，先搞明白，然后精湛，就比别人更优秀了。因为大部分人都舍不得花力气去钻研，会自动淘汰，因此你执着的努力就会是一个大便宜。一旦你想清楚做一件事，不管外界多少人质疑你，都不需要管，你是可以蔑视一切怀疑你质疑你的力量，而认准了就去做吧。如果有一天你的努力配得上你的梦想，那你的梦想也绝对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说到张杰的唱功，很多朋友立刻想到的就是他的高音。是他的音域很宽广，从男声高音区的起始音到混声区的极限，全部拥有亮眼的表现，所以他其实算是极为少见的平衡了全音域和装饰音的非常优秀的歌手，还包括一些技巧性的撕裂音、哭腔、颤音等等，他都不缺乏。如果说他是将全音域的硬件和软件全面优化到最好的男歌手，也不为过哦。

周传雄在1988年参加台湾校园歌曲比赛的时候，就曾经被选为当时小虎队的第一批候选成员。虽然只有19岁，但是呢，他那时候已经有一个创作歌手的梦想。所以在了解到小虎队是唱跳偶像组合之后，就立刻决定要放弃这个机会。小虎队后来已经出道，就迅速火遍亚洲。30年之后，于世仍存，和艰难走在创作歌手道路上的周传雄形成了巨大反差。小刚是周传雄的小名，他很喜欢这个名字。在出第一张唱片的时候，老板觉得周传雄笔画太多不容易记，想要起个艺名，没有想到最后还是叫了这个小名小刚。10年之后，他把小名改回了大名周传雄，结果2年时间，一连几张专辑，他变成了唱片卖到脱销的当红渣子鸡。

0: 14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6: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7: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斗、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6: 为了资源利用。

管是学习、工作，或者是跟人相处的时候，如果能够感到困难、棘手或者是痛苦，换一个角度来看，都是难能可贵的。当你感到痛苦的时候，请为自己又获得了一个成长的机会而欣喜吧。如果你感受不到痛苦跟困难，面对任何事都下意识的接受，那就不过是在自己的舒适圈里打转罢了。我们应当明白的是，那里既没有学习的空间，也没有成长的机遇。

创作型歌手林俊杰，偶像实力兼具，出生于新加坡一个音乐世家，很年轻的时候出道就获得过很多奖项。他的嗓音高亢纯亮又不乏力度，装饰转音很精准，和声的音色统一，而且因为接触的音乐风格很多，所以后来在他的创作跟演唱里面也很注重融合像 R&B 电子轻摇滚这些有力度的风格。有人说林俊杰的歌里面唱出了明亮和跳跃，大概也和他天生的阳光个性有关。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温度12摄氏度，最高温度25摄氏度，当前天气阴，当前温度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
1: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4: 我们来听戴荃的《青山白云》。

这一首国风的歌带我们神游山水，看白云自在的飘荡。就我觉得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好像就在这样的旋律当中，懂得我们也好像每个人像山间的那个草木一样，顺着时节在自在生长，顺着时势在起落，去守住内心的那一方天地。今天我们就是要走到山野田间，去山野田间去听到各位畅快的歌。在山野田间，你最爱听的音乐是什么？在你的收藏夹里，有没有那么一支让你能够一下子就能够转变身境的歌？去到山水之间，去到烟雾飘渺的地方。接下来我要和您来感受的真的是一首这样有一点浑然天成感觉的歌，不急不躁的这样的旋律，你听听看，是不是有一点像极了我们祖辈的那种生活状态？

这首归园没有什么华丽的编曲跟堆砌，就是有着简单的这样的一段弦乐的铺就。我曾经和这首歌的创作者张宏真先生聊过，他说其实创作的过程是极其丝滑的，没有花太多的时间，这首歌就出炉了。我想由心而发的创作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刻意，也没有什么卡点，一切自然而成，就像我们千百年来就是这样顺应着天时，顺应着节气，我们春播夏忙秋收冬藏，历经这四季的轮回，一直都在孕育着生机，孕育着生长。所以今天来听这样的一些让我们可以立刻安宁安稳下来的歌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定契合。这种契合我想特别符合我们生活在钢筋水泥丛林里的一些现代人想要寻觅初心的那样的一种人生旅程。就是在车水马龙里，就是在这样的喧嚣里面，我们特别容易慢慢弄丢了那个原本纯粹的自己。所以当你下一次有心生烦恼的时候，当你下一次会觉得对于某些人或者某些事有纠结的时候，你就来听听这样一首《归园》，回归到源头，归园，你去重新找回自己，不要再一直的向外求，不要一直在向外的去奔波。我们就向草木学习，多多扎根泥土，然后才能得以繁茂，守住我们的本心。我们要带大家去到山野田间，去感受那些在山野田间里自在的歌。这一首，你有去到过荆棘吗？我们来听蓝心雨怎么说。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愿大家在这个仲夏忙有所获，闲有所乐，安安然然地过好每一天。你喜欢山野还是山海呢？

0: 所以我在等你，你来了吗？
1: 我在等你。
0: 这是来自鹿先生乐队的一首民谣作品，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好吧，这首歌哎，真的是给人特别舒适的感觉哈，这种木吉他还包括贝斯，很轻快，但是又特别特别的沉稳，就像我们行走在山野田间，你一抬头啊，看见了连绵的青山。你是喜欢山海还是喜欢田野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并肩去欣赏它的美，和什么样的人在并肩同游。就像在生活里的那些朋友一样，各自美好着，然后每个人又会有自己不同的追求跟偏爱，不妨碍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是吧？今天我们说在音乐当中要走向山野田间，山野田间里有什么？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水稻和麦子之外，还有一些会让我们心动的花。这一枝花是我很喜欢的，我觉得它的寓意特别好，一直向阳。来听单依纯的这首《向日葵朝着夜》。

0: 1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

0: 当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1: 端午要知道，带您探寻传统健康智慧。
2: 欢迎收听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端午要知道》。今天我们要聊的端午传统习俗是洗药水澡。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句俗话，端午洗个药水澡，一年四季疤痕少。在古代，人们认为端午节是疾病多发的季节，因此有五月五是端阳，门插艾香满堂，吃粽子酒白糖，龙舟下水喜洋洋等名谚。为了驱邪避疫，祈求健康，人们会在端午节这一天用草药煎水沐浴，这就是洗药水澡的起源。在古诗词中可以找到很多关于端午洗药水澡的例子，比如元稹说世节常玉兰，欧阳修说正是玉兰时节动，玉是洗澡的意思，而兰指的是兰草，所以端午节还有一个别称叫做玉兰节。护江离与芷兮，秋兰以为佩。兰草或者说佩兰，不仅是屈原笔下美好纯洁的象征，还是具有健脾化湿功效的药草。佩兰的香气很浓，它的芳香油、挥发油里面含有很强的杀菌作用，闻过这个香气之后可以驱散湿气，让我们的头脑感到更清醒。因此佩兰还有一个不太雅却很形象的小名，叫做醒头草。用佩兰煎水，配合菖蒲、薄荷等多种草药沐浴，这就像现在的家家户户都会准备花露水一样，既能够防止蚊虫叮咬，更能够愉悦身心。古人说，记得当年年少时，兰汤浴罢试新衣，三三五五垂杨底，守定龙舟看不归。试想一下，青葱少年和妙龄少女洗完药水澡后散发着芬芳，他们三三两两相约去看龙舟竞渡，这该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场景啊。
1: 养生有道，端午安康，端午要知道，我们下期再会。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是后弦大雷的一首《单车恋人》，就是这样经典又轻快，带着复古流行的那个感觉。这种轻快真的是我们骑单车的感觉，就像车轮碾过了乡间碎石路，我们看到了山野路边的那些草木的繁茂，而且在风中还裹着花草的香气，对吗？

徐秉阳的《哼着歌》，我相信大家在听到这样一种松弛感的歌的时候，一定会跟着他啊，就是这样行走起来，就好像在我们山路上，我们自在的在行走一样。

0: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1: 接下来这首歌很有意思哟。

0: 这首歌叫《士多啤梨苹果城》，
1: 士多啤梨苹果城。
0: 我个人感觉，真的是在阿嬷的情书之后，会掀起来一股这样的潮流哈。当然，这是粤语。然后呢，在情书里面，更多的是我们听到的是闽南语啊，潮汕话吧。哎，阿嬷是什么意思？在潮汕的方言当中，你知道吗？不是妈妈，是奶奶或者是祖母的意思，这是潮汕地区一个很标志性的叫法。啊，听到的那首童谣就是听到单依纯的《向日葵朝着夜》，那个月光光照地堂，也正是潮汕本土的那个民谣。所以看来以后不会说一两句潮汕话，似乎不太能跟人共情起来，是吧？哎呀，说到共情，我这两天一直在回想着在那部电影当中，啊，南芝写给舒柔的那封信里，我觉得南芝真的后来成长了以后，识字了以后，读了更多书之后，写的家书里面的那种情意啊，真的是行船入夜，恰江上生明月，缘如玉坠，仿若身在故乡，似与你并肩共赏。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真的是纸短情长，唯愿珍重的感觉哈。建议大家如果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的话，这周末一定要去看。而且据说这个电影的票房已经破十亿了。你看原先的排片那么差，但是大家就用脚一票一票的给他投出来，所以我说真的是好的作品一定自己会说话，好的作品一定是自带流量的。好了，感谢你的收听，同时也欢迎你继续锁定这个频率，接下来是更为精彩的音乐种草家。也谢谢在今天所有在聊天室里跟我互动的各位朋友，看到了嘟嘟拍来的这样一张会舞蹈的云，会起舞的云，是吧？现在神哥也正在母亲河上空，他拍到了这样的云彩，很美。还有要放一点毒，这是放桃子的毒，是吗？哎，这个桃子真的太可惜了，半纸白纸半张。还有咖啡哥啊，对，这是水稻。好啦，今天山野田间的这样的一些歌，希望各位想到了自己青春的过往跟初心吧。今天之后，也希望大家带着更多内心的坚定，更多走到山野田间，走到自然中去，让自然来滋养我们，好好生活，用心耕耘，好吗？我是刘慧，感谢收听最后的这一支，来自张艺兴。梦想起飞。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5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9%。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3: 戴上安全帽啊！
2: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4: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2: 出发前的第一步，
5: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2: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6: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2: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7: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8: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7: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9: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来，开讲头条，这就奉上。
10: 高考落幕后，高考志愿填报关注度增高。最近呢，越来越多的高校放松转专业政策，降低学生转专业难度。大学松绑转专业，怎么才能避免一窝蜂转热门呢？
9: 高考结束了，那对于考生来说呢，接下来最关心的就是出分，然后报志愿啊。家长们纠结，考生也有可能会犹豫。那如果这时候要是有人跟你说别纠结，先进去学校再说啊，进到这个学校以后专业要不喜欢找机会换，你是不是觉得哇，这是天上掉馅饼啊？你还真别说，这馅饼还真来了。以前大家都知道啊，你像当年我们上大学那会儿，换专业不太可能，或者说非常非常少，也就是说成功的概率也不是很高，限制的条件比较多。那根据报道呢，说在转专业方面，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学啊，降低了学生转专业的难度。比如说天津大学呢，今年在转专业政策上呢，就进行了大幅的松绑，大类分流专业任选，而且取消了转专业的次数和名额上限的限制。西南财经大学呢，在原有的转专业的基础之上，从2006级起推出了本科生自主选择毕业专业的制度。四川农业大学，转出不受限，可申请跨校区转专业等等。华南理工取消了转专业的次数限制，华中师大给你5次专业选择机会。好家伙啊，以前是一考定终身，你选了这个专业，你硬着头皮你也得读到底，不喜欢那也没办法。现在呢，几乎是随便换随便试随便选了。大学专业啊，从包办婚姻变成了自由恋爱了。这听着是不是感觉哎呀，这很酸爽啊。说实话，高校啊放松了转专业的门槛，这个事儿呢本身是值得竖个大拇指点个赞的。你想啊，一个18-19岁的高中生，这刚出考场，连大学长啥样还都不知道呢，你让他精准判断自己未来到底该干什么，这也确实有点强人所难。现实当中啊，有很多学生呢带着对专业的错误想象进了大学，那确实有这样的，然后才发现哎呦，我以为我学的是造火箭，哎，这结果我这天天在这背公式啊，这是，哎，我以为我学的是金融，哎，结果这感觉差远了。这厦门大学一位副教授啊也说了，说很多年轻人刚进大学呀，并不一定知道自己适合学什么，那怎么办呢？给人家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呗，不过分吧。而且呢，从学校的角度来看啊，这也是一步好棋。招生季啊公布随便转专业，考生和家长一看先选学校再选专业，这吸引力好像直接拉满了。但是啊各位，凡事啊就怕但是这俩字儿。政策啊是好政策，可执行起来呢难度也挺大。目前来看啊，至少有2个问题， 值得警惕。第一个问题，随便转专业，如果热门专业被挤爆了，教学质量谁来保呢？有的高校啊，搞院转进转，就是想转就让你转，那来者不拒。那简单想一想也能猜得到，某些所谓的热门专业很有可能会人满为患啊。那老师够不够用啊？实验室够不够用啊？哎，问题摆在这儿呢。那热门专业，哎，它就是那么大，老师呢也就那么多，实验室也就这么多，资源有限，如果一下子涌进来很多人，课怎么上呢？这是摆在面前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第二个问题，什么是所谓的热门专业？盲目追热将来会不会出问题？什么叫热门？说白了就是听说好找工作啊，哎，听说将来啊这个专业找到的工作呀，就业的时候工资挺高，哎，听说啊学这个专业未来有前途。但是这些听说有几个是真的经过了自己验证啊？是身边的亲属或者是学长学姐他们真的给我们打了样呢？很多考生和家长啊都是片面的认为开设的学校多，招生的规模大的专业，那这就是热门。可你想想，大家都往里边挤的时候，四年之后毕业的时候，竞争会有多激烈呀？更关键的是，你是真的喜欢这个专业，还是说，我只是害怕错过，我只是害怕失去，我只是害怕我当前选的这个专业没有它有竞争力，从而可能没有去考虑我到底适不适合这个专业。那你说如果这么想是不是也风险挺大？所以啊，有业内人士提醒说呀，如果只是为了逃离现状或者是盲目的追求热门，很可能是从一座围城跳入另一座围城。你从自己不喜欢的专业逃出来，冲进了一个自己不了解的热门专业，结果发现呢还是不喜欢，那怎么办？接着转，转到毕业。那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啊，那照你这么说的话，国生，那是不是学校就不能让学生转专业呀？我听你这意思，好像又把这事儿给一下锁死了。那不是说不应该让转，而是说我们不能盲目，不能冲动。最需要警惕的就是大学不能光顾着招生好看，说将来啊，这毕业的时候数据能漂亮，就把转专业的成功率啊当成了政绩。你得根据办学条件来看，你得根据师资能不能跟得上，实验室够不够用。不能为了迎合考生就盲目做广告，否则影响的不是一两个人，是整个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考生这边呢也不能冲动，不能一听是热门就往上冲。那早几年那会儿那土木工程多热呀，那你再看看现在土木工程都面临什么局面了。热门与冷门本来就是风水轮流转嘛，现成的例子摆在这儿呢。因为就业市场啊是会变的，你今天的热门四年后可能就退烧了，真正能让你站稳脚跟的还是一个人发自内心的热爱，是自己的能力和不可替代性。高校放宽转专业，让学生有更多选择权，这无疑是进步，是好事。但有选择不等于乱选择，随便转不等于盲目转。我们建议啊，大学呢你可以给学生转专业的自由，但是更要给学生转专业的引导。光把门打开还不行，你得有人站在这门口啊给指指路。专业可以换，但人生哪能瞎转场呢？这正是高校专业随便转，就怕学生跟风选，热门冷门常交替，跟着兴趣最保险。当然了，这话呢说起来挺容易，但是做起来确实难。难在哪儿呢？各位，难就难在我曾经啊跟同事们交流过一个很扎心的问题，就是大家在一起凑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就问说，那到底当年自己选专业的时候有没有按自己所爱而去选？有的同事就说，哎呀，那当年那会儿也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哪知道自己热爱啥。那我说现在呢？现在好像也没有考虑那么清楚。大多数时候身边的人可能都这样。所以我昨天晚上在家里还跟孩子聊到了努力学习的意义，可能就是未来我们拥有更多的选择权吧。 因为有的时候人找的热爱挺不容易的。我跟他们强调一点，我说你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不要等到大学才去找自己的热爱，你现在就可以去多发现多寻找。如果现在你就找到自己真正所爱了，那在那个方向上，全家人都会帮助你往那个方向走，都会成为你坚强的后盾。你就譬如说坐在直播间里给大家讲新闻评述，这是我的热爱呀，不然我也不可能在话筒前一坐坐了这么多年。当然你看，从事热爱的工作有一点好在哪里，就是你会乐此不疲，那还不都是因为爱吗？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0: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
3: 警惕。
1: 来说说今天的关键词啊，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呢定的是警惕这个词。我们首先来说说预制菜。结婚呢办婚宴，那本来这是图个喜庆是不是，可是辽宁大连呢有一对新人花了46000办了9桌婚宴。你听听啊，这平均一桌5000以上，那这水准已经相当客气啊，满心期待啊，这人生大事是不是办得体面一点，自己呢就把这菜也好好选选，最后好家伙变成一场很糟心的事儿了。咋回事呢？原来酒店上那个菜呀，很多都是预制菜，而且这家饭店呢特别离谱，给预制菜加热的时候呢粗心大意，导致很多道菜呀加热它都不用心加热，上来的时候还是冷的呢，甚至中间呢还残留着冰渣呢，你压根儿它都没彻底解冻呢。你想，你说这能吃吗？远道而来的亲朋好友坐那儿干等着吃冷饭，这场面多尴尬呀。很多客人呢没动筷子就走了，弄得新娘啊当场哭了3次，新郎啊也是满心羞愧，好好的喜事彻底变了味儿。现如今预制菜呀是个热门话题，外卖呢是预制菜，餐饮连锁店呢也是预制菜，连那个价格不菲的大酒店现在也开始预制。餐饮业的各位老板，你们可得好好想想，这世上的事情啊有因就有果，你们现在或许觉得预制菜更赚钱呢，这多节省我劳动力啊，你别等过2年大家回过神来了你哭都来不及了。我们去饭店难道是为了吃你做的那预制菜吗？我要吃预制菜我难道自己不会买吗？餐馆里无处不见的预制菜值得警惕，网上各色的养生烟同样值得警惕。啥养生烟？对，最近一款所谓的什么李时珍1518奇爱香酒在网上很火。这产品呢宣称不含尼古丁，内含多种中草药，可以平替香烟，被个别网友呢称之为是养生界的新晋黑马呀。不过呢，记者在探访之后发现根本没有找到这个产品的实际生产地。其实类似的什么茶烟呐、人参烟呐、艾草烟呐，一度啊挺流行的。这些产品呢标榜所谓的零尼古丁，什么天然草本，什么健康平替烟，哎，实际上就俩字儿，呵呵。你就简单想想，一款连生产场地都找不到的产品它能安全吗？说白了这全都是营销套路。所谓的养生替代烟，即便没有尼古丁，哎，难道那草啊那叶子那一烧那冒那烟，你把它吸进去他就没伤害吗？你这么想太幼稚了。做人呢要平和，首先嘴巴要平和，谨防祸从口出啊，这个警惕啊不能丢。贵州安顺的一位女司机啊，因为交通违法被交警呢依法罚款200块钱，本来呢只是一次普通的交通处罚，哎，纠正违规行为就完事儿了。可他心里不服气啊，不想着合理维权，反倒盯上了朋友圈泄愤。他直接啊在朋友圈发动态，配上相关的照片，用难听的言语来辱骂执勤交警，发泄自己的不满。没想到言论太过出格，很快就被热心网友举报了。哎，这下可好，原本200块钱的罚单，哎，还没了结呢，新的处罚立马找上门来了。警方啊依规对他公然辱警的行为做出了处罚，追加1000元罚款。算下来这一通冲动吐槽直接多花1000块，硬生生把200的小处罚变成了1200块钱的豪华套餐。哎，你说这嘴怎么就那么欠呢？啊，不，怎么就那么手怎么就那么欠呢？哎，就算是对处罚有异议，你完全可以走复议申诉这些正规的渠道啊，你逞一时的口舌之快，你多费钱呢。
3: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激战正酣的世界杯让大家呢也从不同的维度认识了足球的魅力啊。佛得角队用一场比赛让全世界认识了这个国家。还有一个背景知识啊，佛得角首战世界杯恰逢呢我们中国和佛得角建交50周年。佛得角晋级世界杯的关键一战正是在中国援建的普拉亚国家体育场完成的。这个体育场啊填补了佛得角独立之后没有国际标准体育设施的空白。那时任佛得角总理啊内维斯也曾感慨，这是中国帮我们实现的梦想，佛得角国家体育场，哎呀不容易啊，有了这个体育场，整个呀当地民众的自豪感都提升了，这也是他们独立以来最大的工程项目之一。15号早晨啊，雷军闪现武汉大成路啊，路过了武汉大成啊，路过了一个早上吃早餐的一条街，过早街嘛，过早一条街。在早餐门店这一块啊，红色的塑料凳上来了一碗地道的热干面啊，豆皮儿、面窝、热干面三件套，还外带一杯冰镇的绿豆汤。网友们纷纷调侃说，千亿总裁来了也得坐小板凳。这热度啊，不仅带火了这家早餐店，更让整条大成路啊，让整条大成路都火了。虽然说大成路本身人家也不缺客流啊，武汉大成路那过早一条街也挺出名的，但是这一下子又暴涨嘛，让武汉的小吃啊香飘全网了。烟火气热辣滚烫，活人感扑面而来呀。雷军的这种平和真实包容的松弛感啊挺好，也给了很多人一些启示。最高级的流量密码可能就是不端着不装着，把自己啊放回真实的生活里。

618大促，有些平台各位号称什么618百亿补贴，那可并不是真的百亿啊。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约谈了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五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第二批典型问题，主要包括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和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信息未公示等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比如淘宝百亿补贴并非618期间平台投入百亿资金补贴消费者，实际上是一项长期的营销活动，平台多次拒绝提供本次618活动期间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以及平台和商家之间的出资比例。听明白了吗各位？百亿是个量词，它不是个虚词啊，但是在人家各大平台这儿，人家就这么玩，人家还把它当成了一个形容词。当促销失去了数字背后的真实支撑，这就是把消费者的信任当成了一笔糊涂账。监管部门要对这些平台出手，为整个行业汲汲水分。最近呢，因为191元的冷冻榴莲肉遭虚假仅退款，两次从河南驱车前往山东德州维权的程大叔说，通过法院调解，他终于收到了买家袁某某父亲的道歉。程大叔说，他当即接受了道歉，因为要的就是一个态度，钱什么的没那么重要了，所以呢，主动把赔偿金降到了1000元。那袁某某本人为什么没有亲自道歉呢？程大叔表示，相信他也确实已经知错悔改了。做人做事要宽容，没必要逼迫别人，希望他能成为一个例子，警示他人利用电商规则漏洞占便宜不可取。我倒是觉得呀，程大叔有点过于宽容了，必须由他本人道歉。两次驱车前往山东德州，这一路的油费、误工费他必须要赔。事情过去一个半月了，买家父亲终于道歉了。程大叔的较真儿不是为了那点钱，而是为了一口气，更是为电商生态被滥用的仅退款规则划下了一条底线。这一刻上的有意义，只是我觉得程大叔的这份宽容其实没必要，就要让他们赔。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夏至，石板路映着晌午的阳光，热浪轻轻晃动着屋檐的剪影，蝉声四起，乘着摇橹船看青砖黛瓦，屋檐下的蒲扇缓缓摇动，老茶楼里飘出一缕缕雷茶香，巷口的孩童赤着脚追逐着水花与笑声。夏至是白昼最长的一天，也是时光最缓的一刻。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0: 大家好吗？我是春晓。
1: 和各位一起搭乘这列音乐的慢火车的同时，我们也要又一次去出发，去寻找最美的音乐风景了。

眼泪来自范晓萱《青涩年华》的歌声。总是有一些歌会触动我们内心很深处的柔软，恰到好处地去诉说我们的伤痛。这些歌和岁月交织在一起，非但不褪色，反而更鲜明。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有一些歌呢，他们总是触动我们的眼泪，也流淌着我们的悲伤。
1: 当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

有没有人告诉你，陈楚生的这首歌每次听来都相当的有感触。我们曾经遇到过的人，遇到过的事，每一次你想起来，这个以前的感受跟现在的你去体会它的感受重叠起来，常常会让人唏嘘不已。在岁月当中，改变的东西有很多，包括我们的人生道路，我们的心，我们的爱情。你发现唯一不变的竟是改变。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温度12摄氏度，最高温度24摄氏度，当前天气阴，当前温度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
1: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4: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我是春晓，继续和各位分享音乐的好时光，和春晓一起搭乘接连音乐的慢火车，欣赏沿途最美的音乐风景。

听到这首旋律，我相信很多朋友难免会伤感。黄品源也有一首难过的歌，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已经流传很久。这首歌你听到的时候，你都会难过的想到两个相爱的人，他们的爱情是多么不容易相守，是多么的珍贵。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孤独先生，孤独总是能够带来悲伤，你失去重要的人，你被寂寞和孤独笼罩，追悔莫及的不仅是一段感情，也有我们所为之所倾注的所有的爱的力量。听到李泉的这首《没有你了》，我太爱你了，我失去你了。
1: 笑容睡着了，而眼泪还醒着，

时光匆匆一转眼，又要说再见了。音乐的列车即将靠站，最后带来的是这首《我曾爱过一个男孩》。我是春晓，和你说再见。

0: 17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3: 人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人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4: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5: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4: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6: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4: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7: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4: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8: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4: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9: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10: 爱看世界杯，更要爱健康。我是拥有绿色皮肤、充满生命气息的康康。每天我喜欢早睡早起，才能保持好皮肤哦。不过最近几天我很烦恼呢，因为隔壁的健健看球的时候总是把电视机的音量开得最大，让我睡不好，一整天都没精神。其实看球的时候把音量调小，每次中场的时候站起来活动一下，可以让你的视力、听力以及注意力都得到放松。我是康康，和我一起健康关注世界杯吧。
11: 星光和糯米一样洁白，却不会烫嘴。灶台上、窗台边，都是屈子留给大地的诗句。
12: 月亮与水色一样朦胧，却不会消失。天空中、绿草旁，那些遥远的歌声，比青铜久，比思念短。
13: 纵情夏日好时光，岁月绵长，端午安康。
1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1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8: 看过了许多美景，
1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6: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5: 哎，大家好，我是子昂，很高兴能够做客。
16: 把泰国看作快乐老家的子昂呢，前不久刚刚去过泰国，并且他去那儿呢次数很多，而且也带着自己工作的属性和自己爱好的属性。就是体育元素一定是旅行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5: 就是到哪儿呢我都会关注一下体育的元素。所以说也带着一种，不能说工作吧，这毕竟度假去嘛，这工作太残酷了。带着一种探索和创造的
16: 且热爱嘛。
5: 对，
16: 你可能去到任何地方，如果有机会有足球赛，你肯定也都是想看一眼
5: 的。去了以后，因为那儿当时呢是有一个可以说是集文体一家的文娱啊和这个体育一家的这么一个活动。当时呢当地的应该叫 综艺频道办台庆，
16: 嗯
5: 啊，然后他们台庆呢特别的这个悠久的历史，不能说悠久啊，特别传统的一个历史，要办这个足球赛。
16: 哦、
5: 嗯，就是把这个
16: 哦，是媒体办的足球赛，
5: 对，就是把签约的艺人，就是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挺让我感慨的。就泰国其实他在这个体育方面啊，还是有很大的这种热爱感和信念感的。
16: 嗯、
5: 这个如果说从体育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就是足，就比如说足球这件事儿啊、我们很少能看到就是明星组队去踢公开的这样的表演赛，
16: 就是我明白你的意思、
5: 嗯、
16: 就是不管是泰国也好，包括可能相关的文化影响比较深远的像美国也好，欧美地区吧、
5: 嗯、
16: 他们的文娱和体育是可以并驾齐驱的，
5: 对，
16: 他们经常会有一些联动和融合，比如说文娱明星去踢场球赛呀、
5: 嗯、
16: 或者体育明星参加比如超级碗，
5: 对，
16: 就是一个很好的印证嘛。
5: 是的、当时呢是这个当地的泰国三台呢办了一个台庆文艺演出啊，然后有线上的活动，有线下的文艺演出，文艺演出完事以后就是一场足球赛，
16: 嗯
5: 啊，足球赛呢就是把他们签约的这样的男艺人们全部的召集起来，
16: 嗯，
5: 他们办的特别全套，就很早以前就开始筹备，有分队仪式，然后有这个抽签仪式，啊，然后入场办的特别的宏大，然后踢球的水平，当然了都是艺人嘛，就是还是怎么说呢，就是比较业余，但是都很卖力、
16: 嗯、
5: 百分百卖力、
16: 嗯、
5: 啊，而且踢的
16: 重赛参与，
5: 对，踢的是11人大场比赛
16: 啊、
5: 就
16: 正拼，
5: 对，也很这个就怎么说呢，至少规格上是非常的职业的啊、
16: 嗯、
5: 也有全套的裁判啊等等，包括摄像机的回放啊，高清的捕捉等等，包括最后的还有这个点球大战啊等等啊、
16: 哦、
5: 非常的全
16: 套，所有的赛制规则都是按照专业级比赛来的，
5: 是的，
16: 只不过选手是纯凭热爱，
5: 对，
16: 嗯，
5: 观众们也是纯凭热爱啊，就是我说实话、
16: 嗯、哎，有没有一点像咱们的那个村超啊，
5: 很像很像、
16: 嗯、
5: 啊，就是但是村超呢一开始其实大家的亲戚朋友啊，村超最开始对自发的组织下好玩、
16: 嗯、
5: 喜欢足球，
16: 嗯、
5: 那个里面的这个我觉得为什么文娱结合的特别好呢，一是它文艺活动和这个足球赛它放在一个场里去弄，
16: 嗯
5: 啊，先是就有点像超级碗了，
16: 嗯、
5: 啊、先在体育场里先文艺表演，
16: 哦
5: 啊，还有中场表演，
16: 热场，
5: 哎、
16: 然后中场，
5: 对、
16: 嗯，
5: 然后呢就踢比赛。
16: 嗯、
5: 第二是看的人，我从未见过那么大的体育场里坐满了观众的时候，足球比赛坐满了观众的时候，有一半，我觉得至少有一半是不知道足球规则的。
16: 啊，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5: 啊、因为能明显的看出，就比如说我身边的来的朋友，他其实就不知道足球规则。但是为什么他要拉我来？一是知道我喜欢体育，
16: 嗯，
5: 二是他要看明星。
16: 哦、
5: 啊，就是冲着艺人来，那里面至少有一半，我觉得这个比例要往上高很多，我说的保守了，
16: 嗯，
5: 因为我不知道泰国民众至少这个懂足球的比例是多少，但肯定没有那么高，就至少有一半是纯为了明星来的，现场就跟演唱

0: 对
1: 啊、
0: 就是我记得有一档票是3000泰铢、
1: 啊
0: 嗯、差不多，但也有肯定更便宜的，
1: 没有很离谱。哎，
0: 对，没有很离谱、
1: 嗯、价格是合理的。
0: 是，而且我很惊讶的是，就是我坐的那个方阵啊，是追一位女艺人的啊，是粉丝团队
1: 啊，就是男女混踢呀、啊？
0: 不混踢，女生呢应援啊，比如说球队经理，然后包括之前的赛前赛中的演出，
1: 哦，
0: 球赛还是就让男艺人来踢了，
1: 明白？
0: 啊、
1: 嗯，
0: 然后我特别惊讶的是，他不仅在这个场边，就是明星们啊，这个艺人们在巡游的时候呢，是在打招呼，然后他看到了这个方阵以后，他的巡游一圈以后，坐到了我们的身边，
1: 这么。近的吗？
0: 嗯，就坐到。
1: 所以你们那个看台的票也没有说是什么，比如类似于内场啊，
0: 没有
1: 什
0: 么
1: VIP 区域
0: 什么
1: 都没有。
0: 对，就是足球场正常的还场票
1: 啊。所以他们那儿的艺人也会说，在这样的比赛场上，就像普通观众一样，
0: 对，
1: 坐在坐席当中。
0: 是的啊，然后坐了以后聊天，一起合影拍照，
1: 嗯，
0: 发他们的社交媒体，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很惊讶啊，确实很惊讶，就是、嗯、把这个粉丝经济、娱乐文化还有体育结合的特别好，
1: 融合在了一起。
0: 对，这样呢，我觉得文娱体育融合的产品挺羡慕的。
1: 就是在球场外围，在比赛前，
0: 嗯，
1: 也会有很多的应援的，
0: 会有
1: 周边产品是吗？
0: 就是我是在开赛前这个六个小时的时候，
1: 这么久，
0: 八个小时的时候，中午的、
1: 天哪，
0: 中午的11点。我去跟我的朋友去拿了票，
1: 晚上9点开始比赛啊？
0: 晚上6点开始这个演出，演出6点多开始演出，8点开始比赛、
1: 嗯，
0: 我记得是大概这么个时间啊。
1: 嗯、
0: 然后我们在11点多的时候，中午11点多去、
1: 嗯，
0: 那时候大家都知道泰国巨热、
1: 啊、
0: 巨晒，我
1: 都正是最热的时候，
0: 要昏厥了。
1: 嗯，
0: 然后粉丝就成片成片的就坐好了、
1: 嗯、
0: 就已经在太阳底下坐好了、
1: 嗯、
0: 就一个帽子或者一个扇子，
1: 天哪，
0: 就已经开始商量怎么应援排练了，我就觉得就感人、
1: 嗯、
0: 我觉得这个
1: 就是粘性嘛，你说的粘性，
0: 对，就粉丝经济的威力哈、
1: 嗯、
0: 然后那我下午当然就睡觉去了，吹空调去了，然后晚上再去的时候呢，就完全就粉丝们早就进场了、
1: 嗯、
0: 啊，6点多开始的，我5点多到的，粉丝早就进场了，外面就是各种还没有进场的粉丝团体啊，在排队进场、
1: 嗯、
0: 然后还有陆续有艺人的车啊、
1: 嗯、
0: 来然后就大家就会跟车啊追车
1: 啊，
0: 就真的是大型的明星见面会的感觉。
1: 明白、
0: 啊、
1: 你一时可能会恍惚说这到底是一场体育比赛还是一场明星见面会。
0: 对、
1: 嗯、
0: 然后还有周围的这些周边的小商业、
1: 嗯、
0: 就已经是成了一个嘉年华了，
1: 明白？
0: 啊，到处我围着这个体育场走了一圈，
1: 嗯，
0: 手里面全是东西，
1: 嗯，
0: 就他们就会直接递上来，尝尝这个，尝尝这个，
1: 也不用花钱吗？
0: 对，这个收下，这个收下，就不用花，他们就是来，因为知道这儿也很有流量、
1: 啊，
0: 尤其是落地流量、线下流量，
1: 就是来宣传自己的产品的，
0: 就是来获客的、
1: 嗯。
0: 哇，我觉得这个整个的生态做得挺好、嗯、
1: 啊。这就是在曼谷的体育场，
0: 对，
1: 相当于的一个周末举办了这样一场比赛，还挺别开生面的，
0: 没错。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其实曼谷的文娱活动很多，这个也受制于大家如果说做攻略的话，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很少有旅游产品啊去做当地的文化，或者说去做当地的文娱，泰国的文娱产品其实还是很多的，包括体育产品还是很多的，包括这个看一场泰拳啊，
7: 泰拳在泰国非常的流行，
6: 对，其实可能大家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机会啊，在划定去泰国的路线，我们就拿泰国举例。
7: 其实到了泰国，如果你对这样的比赛感兴趣的话，它大街小巷，尤其是泰拳，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文化嘛。它有那种宣传车，
6: 对，
7: 然后就在街上巡游，然后会有一些泰拳选手就直接在车上做一些表演性的动作，然后招呼客人去看他们的泰拳比赛。
6: 是的，
7: 就如果你到那儿以后行程并不是很紧张，有空余的时间的话，你晚上可以选一天买两张票，应该也不会太贵。
6: 对，
7: 去看一看。
6: 肯定还是因为也有跟精彩程度，包括是不是电厂赛啊，是不是主赛，
7: 会有关系，
6: 都有关系。
7: 那你去感受一下氛围嘛。
6: 对，其实我有一个小小的这个想法，就是会让我当地的朋友好好总结一下，就是用让大家去专门
7: 串起一条线路，全都是感受泰国的体育
6: 文化
7: 呀、
6: 娱乐
7: 文化呀，
6: 对，这些项目，就是这是当地人的真正的精神生活。
7: 对，
6: 就不只是看大皇宫啊，
7: 对，
6: 看寺、看庙、看山、看河，
7: 不只是走景点和去海边，
6: 对，
7: 也不仅仅只有冲浪、潜水这些运动项目，而是感受他们的项目背后的一些文化和本土人的生活。
6: 是的，包括他们的足球文化、球衣文化，还有一些潮流运动，其实他们都做的还蛮不错的，
7: 周边也做得很好。
6: 对。

0: 因为咱这两年也一直深耕在飞盘这个领域嘛，然后包括我们台里面我们身边小伙伴一起玩飞盘需要组局啊什么都会先找子昂，因为子昂在这方面很有经验很有人脉。据说你这次去完泰国以后也想把飞盘文化把这个中泰两国给牵连在一起是吗？
1: 当然有这样的想法了，因为认识了很多泰国的朋友，然后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也知道泰国的或者说整个亚洲吧，这个飞盘运动都是一个潮流新兴运动，然后
0: 很年轻态，
1: 对，很年轻态。尽管说现在热搜上经常冷不丁来一个为什么没人玩飞盘了，但是
0: 就会觉得好像他没有当年刚刚兴起的时候就是人手一块盘的那种感觉了。
1: 但作为一个体育从业者，就是我很清楚原因，就是因为这是一个正常的一项运动，就比如说在中国兴起了，然后呢兴起以后大众先是大众所接受，
0: 因为他往上冲的这个势头太猛了，所以他势必会有往下走的下坡。
1: 这其实我觉得不算衰落，我觉得我把它称之为沉淀。就是他其实现在打飞盘的人口是很可观的，尽管说只有鼎盛时期或者说爆炸时期的十分之一或者说十分之二五分之一，但其实总人数其实还是很可观的，而且这些沉淀下来的这样的运动人口其实他们就不再是随便扔一扔，而是开始进行更多的训练组队比赛，
0: 想要有战术啊，想要有队伍，想要组织，然后有赛制，
1: 对，有争得荣誉的这样的感觉。其实我觉得这对任何一项运动来说都是一个正常的轨迹，
0: 是
1: 啊，就是从爆火全民的参与，
0: 对
1: 啊，变成一个健身运动，再逐渐的向可能的职业化
0: 专业，
1: 对，就是高级化职业化去发展，高级别发展。那我觉得在这个背景之下呢，其实亚洲的很多的这个地方还是职业化更早一些的啊，那中国的这一项运动或者说很多潮流运动还处在一个就是自然的收缩到职业化的一个过程当中去。其实如果说想要真正的职业化还需要一些推动，那我觉得如果说有机会能有一些赛事让大家走出国门为国争光其实呢也是非常有荣誉感的吧。那如果说未来就像因为足球有亚冠联赛，其实那潮流运动如果说也有类似的俱乐部之间的亚洲交流机制的话，那可能会让整个的这个潮流运动的文化更加的活跃起来发展起来。
0: 所以接下来是有这方面的打算。
1: 当然如果说这个一切顺利的话，带着大家去泰国为国争光，
0: 以后去泰国多了一个理由就是可以去打飞盘。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子昂可以给我们总结一下，你觉得以你去泰国这么多次的经历，怎么样规划一下自己的时间，然后行程线路会相对合理一些，你会觉得推荐大家怎么去玩？
1: 我觉得首先呢，曼谷是中心，然后时间
0: 呢，又是直飞的抵达地，
1: 对，是的，然后我们先确定这个中心，然后又确定一个时间的锚点是五月前后，五月前的话建议去海边，然后一月到五月一定要去斯米兰这个海岛，因为它只在一月和五月开放，一月到五月开放，然后五月之后的话是泰国旅游的淡季，因为雨季到来了，然后比较热又比较潮湿，那这一段时间呢就海边的话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因为经常天气不一定是晴天，那建议可以往北走，从曼谷落地之后往北走去清迈去这个古城去逛一逛，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当地的文化，比如说在海边很难找到特别好的骑大象的地方，但是往北走的话可以，我就觉得就是以这个时间，
0: 我觉得还是以跟大象互动作为一个原则吧。我觉得不是每一个去到泰国的朋友就一定要非说
1: 要骑上去，
0: 对，这事情对吧，咱们已经这么多年了，大家的这个对于动物保护的认知也在逐渐的提升，然后其实上泰国也有一些小象的保育员啊等等，这些你都是可以去近距离的接触大象的。其实好多游客他是因为不知道还有这样的选择，然后他又很想去接近就是亚洲最大的哺乳动物，
1: 是
0: 他只能不得已选择了骑大象，但是现在已经有更多的选择给我们的游客来提供了，大家可以去多做一些规划。
1: 对，我第一次在园区见到大象站在我面前的时候确实是人生的大震撼，就想象过它很大，没有想到它这么大。
0: 你在动物园没有见过吗？因为没有那么近距离站面前，毕竟咱们都有围栏啊或者玻璃挡着，
1: 是的，就是那种庞大的生命力的压迫感，真的是不一样的感觉。
0: 对对对。

0: 也确实感叹大自然的神奇。
1: 嗯嗯 嗯, 嗯
0: 啊，然后以曼谷为南北的这种分界，
1: 嗯，
0: 啊，所以说我建议呢，如果说大家下半年去的话，天气还好，
1: 它主要还是分雨季，
0: 对，
1: 就干湿两季嘛，
0: 对。就是我首先建议，如果说没有特别想去看海的诉求的话，
1: 嗯，
0: 那其实可以往北走，清迈，曼谷清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条路线。
1: 嗯，
0: 然后
1: 偏城市化一些，
0: 对，偏城市化，然后清迈其实也是偏古文化一些，
1: 嗯，
0: 然后民族化一些。如果说想去这个更多的这个海边的话呢，两条线嘛，一条是甲米线，
1: 嗯，
0: 一条是普吉线，
1: 嗯，
0: 啊，然后甲米线和普吉线其实它是一个钳子两端，然后普吉那边我觉得更加的异域风情一些，
1: 嗯，
0: 甲米那边呢，我觉得更泰国本地化一些，
1: 嗯，
0: 这个异域风情指的是对泰国人来说也异域风情的那种感觉，
1: 那会偏中式一些还是
0: 偏欧式一些？
1: 偏欧式一些。
0: 对，
1: 嗯，
0: 就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去斯米兰，这次去斯米兰，然后很多的中国游客啊，他看了很多攻略，
1: 嗯，
0: 然后某书啊、某博啊，这都让他们去那几个海滩去待命，然后呢，他们就要很早5点到6点起床，然后女生可能要打扮打扮的话要更早，
1: 然后去干嘛？
0: 有车来接他们，开1个多小时开到斯米兰的出发点，去斯米兰海岛的出发点上船，
1: 然后呢就海钓吗还是什么？出海
0: 出海游岛浮潜
1: 哦，这么早？
0: 对，但是那个斯米兰是果冻海，非常赞叹。就是
1: 果冻海的意思是颜色还
0: 是？
1: 是
0: 的，像蓝色的果冻，
1: 哦，
0: 啊，那个质感就
1: 凝胶质地，
0: 对，不真实，它蓝的不真，
1: 啊，
0: 就是浅蓝色那种绿蓝色都不真实的绿蓝色，
1: 嗯，
0: 就是确实有点让人恍惚了，
1: 嗯，
0: 那个美的恄惚了，
1: 嗯，
0: 然后再加上它只开5个月嘛，
1: 哦，
0: 嗯，啊，但是呢就是其实当地的朋友告诉你去麦考海滩，这个我还在备忘录上专门记了，麦考海滩，
1: 嗯，
0: 那个地方我印象就一点，晚上我们说出去吃个饭吧，去了最大的一家那种烧烤摊儿，那我觉得有200-300个人坐在那儿，我真的认认真真的
1: 露天烧烤摊儿，
0: 对，
1: 嗯，
0: 我认认真真的站起来扫视了大概2分钟，
1: 嗯，
0: 我就不信我找不到一个黑头发，没有一个都没有，
1: 没有亚洲面孔啊，
0: 对，我当时就感到无比的孤独，
1: 欧美人，
0: 对，再加上我对面他也是外国人，我就觉得当时我就无比的孤独，对，我很震惊，
1: 你被孤立了，
0: 就我就觉得，我觉得中国游客应该是任何一个好地方都能发现得了，
1: 啊，
0: 都能去得了的，我真的没想到那个地方我就没怎么见到过。
1: 再重复一下那个海滩的名字，
0: 麦考海滩，
1: 麦考海滩。
0: 然后那个地方最关键的是，那个地方去斯米兰的话，当然现在已经关了，
1: 嗯，
0: 这个关岛了哈，
1: 嗯，
0: 如果说您去这个地方，
1: 嗯，
0: 那
1: 明年请早，
0: 对，那个地方15分钟就到
1: 哦，
0: 啊，15分钟就到开船的码头。
1: 15分钟是指从哪儿到哪儿？
0: 就从麦考海滩，
1: 然后到码头。
0: 对，其他的
1: 海
0: 滩都要1到2个小时。
1: 哦，
0: 所以
1: 说
0: 可以很从容的起来化妆吃早饭。
1: 嗯嗯，就不会这么的特种兵了。
0: 没错。
1: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今天先跟子昂聊到这儿，谢谢子昂。
0: 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4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6%。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4: 是赛车吗？
3: 电动自行车。
5: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6: 端午要知道，带您探寻传统健康智慧。
7: 欢迎收听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端午要知道》。今天我们要聊的端午传统习俗是雄黄酒去五毒。在古代，五月被人们称为月，五月五日叫做毒日。到了这一天，人们发现蝎子、蜈蚣、毒蛇、壁虎和蟾蜍这五种动物出来活动的几率要比以前多得多，容易给人们带来伤害。而且不只是五毒，端午节前后，大家在家里也会注意到蚊子是不是开始多了起来呢？为了驱赶毒虫，我们的祖先想出了各种方法，其中之一就是用雄黄酒。雄黄是一种金黄色的石头，它还有一个名字叫黄金石。用石头来泡酒，真的有驱毒的作用吗？它的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呢？其实啊，雄黄中含有有毒的物质，加热之后会转变为剧毒的三氧化二砷，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砒霜。这样大家是不是就能理解了，白蛇传里的白娘子喝下雄黄酒现出原形，原来是因为中了毒了。所以雄黄酒泡好之后不建议大家饮用，而是应该把它打开，让它通过挥发酒气带着雄黄的药物作用达到驱虫的效果。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它撒在院子里、床底下或者屋子周围，总之就是五毒容易出现出没的地方，就可以把雄黄酒放在那儿了。此外，我们还要提醒大家，虽然雄黄酒在驱赶毒虫方面有一定的效果，但它并不能够完全替代现代医学的防治措施。如果家里出现了毒虫，还是要及时采取科学的方法来进行处理。
6: 养生有道，端午安康，端午要知道，我们下期再会。
8: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9: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8: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10: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最近不少朋友都跑来问我说，哎呀，比如说什么结婚纪念日啊，约个会啊，挑什么礼物好呢？我跟他们说呀，这玫瑰花肯定少不了，那咱们呢也可以整点心意，比如说做一个陈皮玫瑰桂圆卷，哎，听着就高级，对吧？这不仅是一个甜品，还能够美容养颜，吃在嘴里，甜在心里，再配上一杯无花果下午茶，哎呦，那感觉就像是把所有的清新和甜蜜都装在了杯子里，不仅可以庆祝纪念日，更是表达对另一半的满满爱意和关心。好了，别等了，赶紧行动起来，让这份独特的礼物成为你们共同的甜蜜回忆吧。
0: 准备的食材有莲子、桂圆、百合、银耳、玫瑰花、无花果、百香果、黄柚、陈皮。
10: 要做这陈皮玫瑰桂圆卷，哎，咱们先把食材准备齐。莲子要泡软去芯，这样吃着不苦。桂圆干呢，剥壳清洗干净，它能补血，对女生特别好。百合也得剥开，它能安神还能润肺。银耳提前泡发，撕成小片，吃了对皮肤好。玫瑰花用干的就行，不用太多，主要是提香，掰碎备用。陈皮也得来点，它能帮助消化，让甜品吃着不腻。提前用水激发香味，然后切碎备用。接着取一半的玫瑰花、陈皮和面粉搅拌均匀，再加入桂圆水和面，醒面20分钟之后加料，并且制作成形状，卷起来，刷点油，上锅蒸15分钟，再焖个2分钟就能吃了。这陈皮玫瑰桂圆卷吃了对身体好，能补血、安神、润肺，还能养颜。再配上一杯百香果、无花果和黄柚泡成的下午茶，哎呦，适合那些咱们想调理身体并且晚上睡不好觉的女性朋友。吃完这陈皮玫瑰桂圆卷，不仅身体舒服，更是让心里头也美滋滋的。这就是个实在的甜品，里面全是好东西，吃了对身体好，还能养颜。想象一下自己亲手做了这个送给家人、朋友或者爱人，他们一吃那高兴的样子，你看了也开心。这甜品啊，谁都能吃，不管你是工作忙的还是需要养生的，都可以来尝一尝，感受一下里面的心意。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8: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2: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6: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2: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1: 弯腰驼背，头发花白，常被认为是老年人的形象。很多人觉得上了年纪出现驼背是正常的事情，但是其实驼背影响的不仅仅是美观，还可能会引起腰背疼痛，甚至压迫内脏。老人驼背可以避免吗？驼背和骨质疏松之间有什么关系？骨科副主任医师袁征和您说说挺直脊梁护健康。
12: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挺直脊梁护健康。其实我们知道呀，有非常多的这种身体不适是以前就有的，但是现在当我们说到这个脊柱健康相关疾病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新的这种变化？
13: 是，现在人的生活方式嘛，就是这样，久坐，低头伏案工作，这种情况下脊柱就更容易出现问题。很多人年纪轻轻的就过来看门诊，说大夫，我这个脖子疼啊，肩膀疼啊，实际上都是这个生活习惯不好导致的。
12: 要说到这个脊柱，它其实很长，通常来说咱们说从哪个位置开始的这个疼痛是整个脊柱上最常出现问题的这个几个部位？
13: 最常见的就是颈肩痛、腰腿痛。
12: 颈肩腰腿痛，
13: 对对对，
12: 其实它都和我们的脊柱是有关系的，是吗？
13: 对，
12: 所以呢，涉及到的年龄段也很广， 然后呢，这个里面所涉及到的疾病的种类也很多。那脊柱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它的健康与否真的都是特别特别的重要。所以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您的脊柱健康，挺直脊梁，哪些疾病可能会影响到了您挺直脊梁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哈，想挺直但是它挺不直，包括我们有正常的人的这个脊柱的生理弯曲，它该弯曲的时候如果变直了，它可能也是疾病的一种哈。那虽然啊脊柱很长，在这个脊柱上我们常见的颈肩腰腿痛啊，它其实可能都是和我们的这个脊柱健康与否关系密切的。那其实呢，如果从老年人的角度来说，比较常见的这个我们说和脊柱有关的疾病，往往我们会想到的是驼背。但是呢，作为普通人哈，他可能又会觉得那是老了的一种表现，不认为它是病。我们得先问一下您，这个驼背它到底算不算病？
13: 这个驼背，驼背还是属于是疾病，它是首先是，岁数大了之后，包括骨钙流失，包括椎间盘的退化、老化，这些都有可能造成这种脊柱骨折，骨质疏松性的骨折，还包括腰椎间盘突出啊这些，导致脊柱前柱的高度下降，就造成了这样驼背。
12: 其实大家可能更关注的是除了形态上发生了这种变化，因为有一些老人哈，他是自己感觉这个背驼了，然后呢他可能也没有什么明显的那种痛的感觉，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跟大家说一说，除了影响这个体态美观，到底驼背这件事儿，它可能有哪些对我们身体来说真实的这种危害呢？
13: 驼背本身就有可能引起疼痛，驼背如果严重的话，它会造成脊柱后背的肌肉处于拉伸的状态，它长时间处于拉伸的状态的话，这个肌肉它就有可能出现劳损，劳损之后呢，就有可能出现炎症，炎症的情况下就有可能疼痛，第二方面呢，严重的驼背的话，有可能压迫心肺压迫心肺，造成心肺功能不好，影响心肺的功能，它也有可能压迫腹腔的脏器，造成消化不良啊、胃食管反流啊这样一些疾病。最后呢，也有可能影响这种心理方面，它造成老年人这种自卑心理，
12: 恐惧社交。
13: 对，恐惧社交，觉得自己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靓丽，
12: 所以其实人无论到了任何的年龄段哈，其实他对于整体的自个儿的这种状态都是很关注的。所以其实刚才您提到了，如果他已经达到了那种压迫我们说胸腔、压迫腹腔的很多这种内脏器官的时候，这得弯成什么样啊？您在临床上遇到过弯的最大的什么样？
13: 老年人驼背其实挺常见的，你平时在小区里边遛弯的时候，是不是也见到过老年人驼着背？像我闺女小时候一点点的时候就会学着
12: 驼背的样子，
13: 学着别的老年人那样拄着拐棍那样走。
12: 但是其实我们说，因为老年人驼背这件事儿，主动去就诊的多吗？
13: 老年人疼痛的阈值是比较低，比较高的。他除非是疼痛到一定程度，才有可能出现明显的疼痛，才有可能来就诊。并且呢，很多人觉得

0: 有可能驼背是老年正常出现的情况，他可能甚至就不来看病，他觉得就应该这样，他可能就不来看，久而久之这个驼背就有可能越来越严重。
1: 嗯，像刚才袁医生说到的，好，这个孩子小的时候他就模仿那些他看到的老年人拄着个拐棍驼着个背步履蹒跚的那种感觉，他虽然这是孩子他一时好奇的一个行为，但是他其实也反映出什么呢，就是很多已经驼背的老年人，他只是把这个当成了人老必驼背的这样的一个错误观点，但是他自己不觉得怎么样，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哈。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如果继续发展下去，这个背它是一点一点变驼的，而且他那个我们说那个驼的角度是不是就会如果不干预只可能会越来越弯。
0: 对，是这样的。
1: 嗯
0: 嗯，他这个驼背它不是必然的结果，它是可控的。如果是早期干预的话，比如说骨质疏松，嗯，像女同志过了更年期就有可能出现骨钙流失的加速。
1: 嗯，
0: 像男同志一般要到65岁以后才有可能出现逐渐严重的骨质疏松。嗯，骨质疏松肯定是驼背的这个罪魁祸首。嗯，我们如果早期的干预，嗯，就治疗这个骨质疏松的话，让这个骨骼更健壮，这种情况下是完全有可能逆转这个驼背的进程。
1: 就是首先如果我们提前干预了，首先可能会预防，然后呢如果说已经发生了驼背，但是呢咱们早一点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然后积极的去就诊和治疗了，还有可能直起来，对不对？像您说的可能逆转。
0: 嗯，
1: 对于比较早的发现的这种，
0: 对于早期发现的情况下，逆转的可能性不大，它只能说是延缓
1: 啊、哦，延缓它的进一步发展，
0: 延缓，对，让它不要再进一步的加重。
1: 嗯，
0: 对。
1: 所以其实只要是出现了这种驼背的情况，它就不算是正常衰老，它就一定是疾病了。
0: 对，
1: 嗯，所以在这种时候哈，大家就可以去积极的来干预一下。刚才我们提到了，无论是男性来说，还有女性来说，您驼背的前提跟那个骨质疏松症之间肯定是关系比较密切的。您建议，比如说女生多大年纪，咱们做点什么样的检查？然后男性多大年纪可以去做点什么样的检查，做到这个早发现或者说早预防这件事儿，可以帮着大家来捋顺一下。
0: 如果是女性的话，一般在过了更年期，
1: 咱说
0: 五十岁左右
1: 开始关注了。
0: 嗯，过了更年期，男同志的话一般是65岁左右。
1: 嗯，
0: 过了65岁的话，就可以定期的检查骨密度。
1: 嗯，
0: 到医院检查骨密度。这骨密度有很多种检查方式。作为金标准，国际上公认的金标准，就是双能 X 光，嗯，可以每年检查，这样的话可以早期发现有没有骨质疏松，或者是骨密度降到了什么程度，从而决定一下是不是补钙呀，或者是是不是进行抗骨质疏松的治疗，
1: 用其他的药物之类的。
0: 对对对，如果是已经有驼背了呢，也可以做一些像脊柱的 X 线，甚至CT 核磁这样的检查，去针对性的发现到底是哪一个阶段出现了骨质疏松性的骨折，或者是有没有骨折。就可以检查的比较清楚。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其实刚才说到骨折的时候呢，大家都会觉得是那种脆性骨折，比如说这种外面的一个突然的应力哈导致的那种跨折了。但是其实刚才呢医生说到的那种更像我们以前说的那种默默的压缩性的，它可能就是本来这个骨头两侧它是平的，但是这个时候它一侧可能就是压了变形了，挤扁了，所以它的这个外观上就会发生了形变，我们的驼背就随之发生了。
2: 对，
1: 嗯，好，那刚才就提到了，如果女性过了50岁，然后男性呢可能是过了65岁，如果您提前也想干预点的话，60岁也咱们也是行的哈。您每年做一次这个双能 X 射线的这样子的一个检查，提早的来发现一下您的这个有没有骨质疏松的问题。然后包括现在市面上有各种各样，它那个上面可能就写着什么骨密度检测呀，然后什么骨质疏松筛查呀，有哪些是不靠谱的，您在这儿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刚才我们说了金标准是双能 X 线的检查，那其他哪些其实是不建议的，咱就别花那冤枉钱了，您听说的过吗？
2: 嗯，其实双能 X 线是国际公认的金标准，
1: 嗯，
2: 它是检查三个部位，双髋和腰椎，也有查腕部的，那个也不太准，它这个跟国际上通用的数据库有关系。
1: 嗯，
2: 现在认为只有双能 X 线是最准的。
1: 所以除了这个名字之外的那些检查，我们都不建议大家花那个冤枉钱了哈。咱们就是按照检测金标准来，然后另外呢，检查它部位也很重要。刚才您说的是双髋，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大胯的这个位置。
2: 对。
1: 啊、嗯，还有呢是腰。
2: 腰椎，
1: 腰椎那个它选哪个部位啊？
2: 一般就是第一腰椎到第五腰椎
1: 中间，
2: 第五，对，五节，
1: 哦，五节就都会被关注到。哎，那为什么说其他部位的可能不准呢？
2: 因为这两个这三个部位，腰椎和双髋，这个属于老年性骨质疏松性骨折的常见的部位。
1: 嗯，
2: 所以我们就更关注这三个部位。
1: 这个部位一旦折了，可能对老年人来说是致命的。
2: 对，
1: 嗯，那首先我们要提醒哈，老年朋友，驼背这件事儿，它绝对是不正常的，是需要我们及早的去预防以及积极努力的去干预的。然后这个网友他问了，他说驼背长期不纠正会持续加重吗？
2: 嗯，会加重。
1: 嗯，
2: 这个肯定是会加重，它这个跟脊柱的所受的力学有关系。
1: 嗯。
2: 在我们正常直立的情况下，脊柱是支撑身体的体重。嗯，在体重的压迫下，驼背有可能导致重心向前移，为了维持平衡，身体会代偿性的增加后凸，从而导致这种越来越驼背的这种倾向。
1: 嗯，
2: 跟脊柱的结构是有关系的。
1: 嗯。就是您要是不积极干预的话，它一定是会越来越加重的。包括刚才提到的采取的一系列的这种措施的话，我们说你想逆转很难，但是起码不要让它进一步的去恶化发展了。
2: 对
1: 对，好，再来看一看这个朋友，他问，他说为什么就好像很多的这个腰疼，后来发现好像都跟这个驼背之间也是有关系的呀？
2: 腰疼的引起腰疼的因素有很多，包括肌肉的原因，包括脊柱小关节的原因，或者是腰椎间盘突出，
1: 嗯，
2: 等等，这些也包括驼背。如果是年龄大了之后，那这个腰疼就也有可能就是跟这种像骨质疏松啊或者驼背这些因素都有关系。刚才也提到了，如果是驼背的话，跟驼背的程度也有关系，驼背越重的这个疼痛就越容易出现。对，驼背了之后，这个后背的肌肉处于一个长期拉伸的一个状态。
1: 嗯，
2: 它为了维持这个体重，为了维持这个身体的这个力，它就要加倍做功，这种情况下更容易出现劳损。
1: 哦，
2: 劳损了之后就容易出现这种无菌性的炎症，进而出现疼痛。
1: 嗯。所以您就其实想一想哈，那背部那个地方它是张力特别强的，甚至有的时候它的这个拉伸就会牵引到您的这个腰痛。这样的来理解的话，您一个驼背其实没准颈肩的问题啊，腰的问题啊，都可能和这个背部的这个
2: 对
1: 那个驼背是有关联性的哈。所以如果已经出现了这些 疼痛或者是不适，我们建议大家及早到医院去查一查。这个网友提问，他妈妈已经80多岁了，驼背非常严重，到医院去做了检查，医生说他的椎体已经有轻微骨裂的情况，而且说老年人的骨质疏松已经比较严重了。哦，他想问问，都骨裂了才感觉到，难道以前觉不到疼吗？
2: 嗯，这个跟老年人的这个疼痛的阈值有关系。
1: 是不敏感吗？
2: 对，有可能。
1: 哦，
2: 他上了岁数之后，就没那么容易疼。嗯，可能轻微的这种脊柱的这种压缩骨折、骨小梁的断裂，有可能还感觉不到疼。嗯，等到一定程度才会出现疼痛。
1: 嗯
2: 嗯，就是说他这个疼痛的阈值变高了。
1: 嗯，那像这种情况，你看所谓的已经什么骨裂了呀，那怎么办？如果用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还是说这个年纪了，您可能也得给他做手术呢？
2: 嗯，骨裂呢，一般是认为是骨小梁的断裂这种造成的微骨折。嗯嗯，我们认为还是应该治疗，最起码应该治疗。
1: 嗯，
2: 最起码到医院去看病，拍一个脊柱的像胸腰椎的 X 线片，看脊柱的形态，看有没有脊柱压缩骨折，或者是做骨密度的检查，看有没有骨质疏松，根据检查的结果来选定。如果是没有压缩性骨折，仅仅是骨质疏松呢，就应该是先进行骨质疏松的治疗。
1: 嗯，
2: 如果是有
1: 最好的结果，这是
2: 对。如果是有压缩骨折，也要区分是新鲜的还是陈旧的。
1: 嗯，
2: 可以做这种像腰椎核磁或者胸椎核磁这种，可以鉴别是不是新鲜的压缩骨折。
1: 嗯，
2: 如果是新鲜压缩骨折的话，就必须要治疗，不管是哪种治疗方式，就必须要治疗，因为它出现骨折了之后，脊柱是要支撑体重的嘛，它骨折了之后。
3: 18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5: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4: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6: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7: 嗨，都是小意思。
5: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吧。
7: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
4: 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
7: 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
4: 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8: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9: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10: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8: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1: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1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13: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4: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8: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1: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13: 为了资源利用。
14: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5: 我们长大了，经常觉得曾经高高在上的父亲并没有那么神气。
16: 嗨，爸，你这都什么老掉牙的逻辑啊，真没意思。
15: 有时的一个脸色能让他们难受很长时间。
17: 爸，你说你管这干嘛呀， 这不是吃饱没事干吗？
15: 孝敬父母，我们很容易做到给父母买房买车，但是最难做到的就是不给他们脸色看。
18: 犬马皆有所养，不敬有何别乎？父亲节提醒您，孝心是发自内心的，无论怎样，给父母一个好脸色。
19: 你好，
20: 你好，
21: 你好
22: ，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2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的节目我们将跟大家聊聊夏季饮食养生的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24: 米夏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3: 夏季哈，这个时候我们的饮食，我们的生活都会发生相应的改变，到了夏天就是夏长了，
24: 就是说它其实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植物什么都在夏天变得比较繁茂，
23: 嗯，
24: 所以在这个时间呢是一个成长，然后越来越茂盛这样的一个过程。
23: 但是夏季哈也是很炎热的，植物是很茂盛，可是很多朋友觉得夏季自己都打蔫儿，没觉得这种长在身体上有什么体现。
24: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对的，
23: 嗯，
24: 就是一般大家可能会有这种感觉，说我秋冬季减肥不太容易减下来，但是夏天呢，可能到了夏天我就会掉点膘，
23: 嗯，苦夏，
24: 哎，对，这个是一个非常正常的这种状态，
23: 嗯，
24: 因为我们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它这个阳呢，并不是说你就应该吃热的东西，而是说，功能，
23: 嗯，
24: 说这个咱们的人体的机能活动在夏天是相对比较旺盛的，就是它一定会消耗物质，而作为体重呢，应该说是一个咱们的阴的表现，
23: 嗯，
24: 就是它是具体的一个事物，它是物质基础，那这个东西呢，它是要消耗这个冬天积累起来的物质基础，把它变成功能，
23: 嗯，
24: 所以呢，夏天呢，因为热，所以人们更多的在户外进行运动，不光是这个说，我们的运动量上去了，我们的运动时间也会延长了，
23: 嗯，
24: 所以咱们内经呢也在这个就是说夏天的时候也说了，就说应该是天地气交，万物华实，
23: 嗯，
24: 夜卧早起，无厌于日。什么叫夜卧早起呢？就是睡得少一点，天地这个
23: 时候是昼长夜短，
24: 对，日光是比较长的，
23: 嗯，
24: 白昼很长，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跟自然界的这个规律相协调，
23: 吻合，顺时养生。
24: 对，夜里睡得短一点，但是呢，可能会，咱们夏天都知道，也是有困倦的这种感觉，
23: 嗯，
24: 所以呢，就可以稍稍补一点觉，在中午，
23: 嗯，
24: 睡个子午觉。叫
23: 所谓的子午觉，是指子时
24: 和午时，
23: 午时就是指中午十一点到一点，
24: 对，
23: 嗯，
24: 然后那个子时是夜里十一点到一点，
23: 嗯，
24: 也就是说您在晚上十一点的时候应该是入睡的状态，
23: 就是睡眠的状态，
24: 对，
23: 嗯，
24: 对，然后呢中午这个十一点呢也可以，就是在中午咱们这个之所以有一个休息的时间，
23: 嗯，
24: 然后也可以有稍稍的小睡一会儿，
23: 嗯，
24: 这样对体力呢是有很好的恢复的。
23: 哦，睡睡子午觉，当然我们不能说哈，这个午觉睡的时间太长，您还睡满了俩小时，您可能眯瞪那么一会儿就挺管用的。
24: 对对，
23: 嗯，
24: 这是有益于健康的。
23: 嗯，这是到了夏天哈，我们的生活习惯、起居时间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在饮食上我们要注意哪些问题？
24: 应该说呢，夏天就是有几个特点，
23: 嗯，
24: 一个说呢就是热。
23: 对，气温很高，
24: 嗯，然后人体呢出汗比较多，
23: 嗯，
24: 所以呢就缺水，
23: 要补充水分。
24: 对，补水在夏天是非常重要的。
0: 但我看有些朋友哈，补水也是，我弄一点淡盐水呀，我弄一点蜂蜜水呀，有些朋友可能还要喝一些饮料。吴浩老师有什么建议吗？在补水方面？
24: 我觉得补水的方式真的是多种多样，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些涉及到液体的，甚至是饮食里面半固体的这种东西，
0: 半流食的，
24: 包括也包括水果，蔬菜，都是这种各种途径吧，应该都有效果。
0: 就是补水的概念是广义的，
24: 对，不限于说我们一定要喝多少杯水，可能你在这个时候呢，因为出大量的汗，然后它要需要带走这个热量，所以呢，汗液里头含了很多这种就是无机成分、无机盐的成分，包括钾呀、钠呀，这些都有。那这个过程呢，我们要及时补充。所以我们只是喝白开水，可能不能够及时的能够把夏天的这个丧失的这个无机盐成分都给补上。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应该多用一些汤类，一些有其他的食物含有这种无机盐的成分在内的一些东西来进行补充。所以咱们看到的就是运动

0: 这个气候气温会比较高哈，这个时候人可能情志就没有那么旺盛。
1: 嗯，就是它是会容易犯困，尤其是在长夏，我们说长夏就是咱们三伏天的那个时候，天气特别闷热，然后出汗量特别大，这个时候呢就是导致人体这个整个的兴奋性会下降，跟它整个状态有关系。
0: 嗯，那由于气温过高导致的这种身体不适哈，很多朋友就觉得热的不行了，我要来一点凉的啊，身体需要，而且吃进去会觉得很舒服
1: 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天气，然后咱们去吃一点凉的东西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因为天气炎热，所以我们要解一解暑，我们用一点凉的东西没有问题，这是可以的。但是凉呢，它有一个凉的度，有一个凉的量的问题。那什么是一个合适的度？就比如说真的是特别炎热的天气的时候，然后突然一杯冰水，这个可能我觉得是对于咱们自己的这个人种，就是黄种人来说，还是会有一个适应过程。咱们还和这个外国人、白种人或者黑种人还是不太一样。我们的肠胃呢相对比较弱一点儿，对，确实是，就是我们的整个饮食习惯
0: 基因形成的，我们就没有那么强的适应能力哈。
1: 对，这个可能和确实和习惯是有关系。咱们在这样情况，就是外面天特别热，然后完了进大量的冰水或者冰激凌或者这种真的温度很低的这种东西的时候，对于肠胃来说它会有一个急剧的收缩。
0: 对，
1: 就是本来是舒张的状态，它一下变得急剧收缩。那这个情况下呢，也是会有不同人会有不同的反应，尤其一些体质不是特别强的，就会出现痉挛疼痛，然后呢甚至会出现一些胃肠型感冒，都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在中国人的饮食里面呢，还是比较提倡说我们有度的去解这个暑。所以我们就是可能绿豆汤熬完了以后我们放凉了喝，或者是甚至是我们到冰箱里，但是我们不会把它冻成冰块吃，以前咱们可能也没有这个技术。然后呢西瓜我们放在什么温度最好呢？放在井里的那个温度，就是比一般的时候比正常常温的水还要低一些的温度。但是我想井里的水它也不会是一个冰点的水。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呢它就是有适度的这种解暑的作用，但是又不会过于去刺激肠胃。它的这个效果会比较好。
0: 说到吃凉的了哈，前两天我的一个朋友在微信朋友圈就发了，他们家的小宝贝儿在吃冰淇淋，然后有人就留言了说，有不能吃凉的，这个小孩这么小吃凉的，等长大了有了月经之后会肚子疼，这个会影响到吗？
1: 也还是这样，就是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咱们的体质差异真的是挺大的。因为我作为医生呢，各方面的人都接触，你会发现有的人，比如说我吧，从小只要吃凉的就肚子疼，他不用等到大了，就是脾胃特别弱，就是不愿意吃东西。但是你平时要是看到那些小孩子吃东西特别嘴特别壮的，就是老人说嘴特别壮，就是他总是觉得吃不饱吃很多的这种，他可能你适量的少量的吃点凉东西他就没什么反应。那他的胃火盛，然后这个时候呢你给点凉的，它不容易变成一个寒凉的症状。
0: 它可能还平衡一下了呢。
1: 对，它有可能会平衡。但是我们说的温度的这个寒凉其实并不是完全的能够代表说胃火因为这个温度低所以它就被降下来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好多人现在说我口渴我喝凉水也不解渴我还渴。其实呢它那个凉和真正这个和热相对的这个凉不是一个凉。
0: 或者说它渴也不仅仅是口感上或者说感觉上出现的那种渴，而且整个身体比较缺水，保水的能力差。
1: 不光是保水的能力，它就是身体里火比较大。所以你要把这个火降下来并不是冰块的作用。常常也需要一些比如说像中药像梨呀、像西瓜 咱们也说过

0: 说西瓜是天然的白虎汤，我们中医里面呢最去清胃火的一个方剂，是一个经典的方剂，伤寒论的方剂，就叫白虎汤。一般呢都是需要有口大渴、大汗出、大热，就是高热这种情况，就是面红这些状况的时候才会用到这个汤，就是说火非常大的时候才用这样的汤。但西瓜呢叫做天然白虎汤，就它有白虎汤的一些作用，它的清热的作用非常强。那对于这种饮不解渴，你喝白开水就是不解渴的这样的朋友，可能相对来讲他就应该用西瓜。西瓜虽然 也可能是常温的，甚至但是他吃完了以后这些热的现象有明显的缓解作用。
1: 哦，这就是还是看体质选食物，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寻找更对路更适合自己的食物。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夏季的饮食养生。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到了夏天哈，很多朋友觉得外面太热了，我就想在空调房里待一会儿啊，觉得这儿多舒服啊，可能很多天都难得出一次汗。吴浩老师对这样的生活方式有什么意见建议？
2: 我觉得呢，这样的状态呢不是一个很好的状态，因为从自然界的规律来说，夏天它热，它是需要这个人体的阳气更在表面，所以夏天我们会出很多汗，然后这个呢其实是阳气的一个规律的分布。如果你要是在这个大环境里头把它改变了，这个正常的规律变成了一个空调的这个房子，尤其咱们现在的空调就是温度非常低，会那这样情况呢，我们就不会有夏天的这些感受，但是呢你也会进出空调房，你不可能总待在这儿，
1: 一直在空调房里待着。
2: 对，你会出去，然后你会进来，那这个过程呢其实它的温差很大。这个温差一大了，其实最考验的是您的毛孔，就是您的皮肤上面的所有的这些毛孔，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个门户。它的开合调节着我们的体温。你这个地方需要它开，然后一秒钟以后需要它合，弄两次它可能给你比较好的工作，你多几次
1: 它就紊乱了。
2: 对，它会有差错。
1: 哦，
2: 你在这么大强度的考验人家，然后它会有差错，一旦有这样的情况呢就会感冒。
1: 哦，
2: 就是我们所说的说受寒了，或者是中暑了，就是有调节不过来的这种情况出现。那这样呢就是夏天最常见的一些症状就非常明显，非常难受，夏天的这种伤风，又需要发汗，同时天气又特别热，然后又渴，然后呢你还需要还在发烧。夏天的这个感冒是非常非常的不舒服。
1: 这是夏天的伤风哈。那夏天很多朋友还会出现中暑的现象。这又是怎样的一种调节紊乱？
2: 也是一个机体维持自身温度的一个平衡被打破了。然后也是就是因为你也是在考验机体它这个调节能力，你进一个低温的和去一个高温的这样反复的去做的话，它就会产生一个误差，它反复调节就会有问题。出现问题了以后呢也容易中暑，更容易中暑。然后中暑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它本来应该散热的时候，它应该毛孔大开，应该排汗，然后把热体内的这种热量带走的时候，它
1: 关闭了。
2: 关闭了，它、这个、
1: 打不开了。
2: 对，它这个所有的热都在里面，然后它不能够把机体应该散去的热给散出去，导致体温上升。上升到一定情况下，这个机体的好多的咱们机体里的酶对这个温度的要求是非常严苛的，就是你一旦超过了这个温度它就不工作了。那这个就对身体有很大影响，甚至影响到神经系统啊，影响到包括胃肠道啊，全方位的影响。那这样就表现出来的这种症状就非常广泛，就是各种的症状都会有，包括头晕啊，甚至是有昏厥啊，然后也包括有胃肠道的不适啊，有呕吐啊，有这个整个浑身无力啊，包括有汗或者没汗都有可能。但是呢就是说明整个体温调节
1: 出现问题了。
2: 对。
1: 如果出现这样的症状了哈，除了药物干预之外，我们的饮食上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2: 我们的饮食其实最重要的是防止这样的问题出现，
1: 而不是亡羊补牢，是吧？
2: 对，亡羊补牢的这个事儿吧，可能您就得交给医生了。因为一旦像中暑啊，或者包括您的这种伤风感冒啊，可能您应该，我还是建议您还是应该来这个专业的医疗机构来看一看。那前面呢，我们就说，一个呢是把这个特别酷热的这种情况要 让这个热量尽量小一些，我们要用一些清热的食品，
3: 嗯，
2: 就比如说我们夏天吃这个西瓜，也包括我们说喝绿豆汤，
3: 嗯，
2: 甚至也是冷饮也有一部分这种作用，然后也是可以适量的吃，嗯，然后你也包括有适当的水分补充，
3: 嗯，
2: 你多吃水果，然后多喝汤，多喝粥，
3: 嗯，
2: 然后把这个，因为咱们排汗是需要有电解质的，你把这个电解质给平衡了，让它这个汗源比较充足。我们说滋阴的东西也要常吃，然后这样呢就可以比较就是顺利的出汗。
3: 嗯，
2: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所说冬吃萝卜夏吃姜。
3: 对，
2: 为什么要吃姜呢？姜其实就是作用于我们的毛孔的。
3: 哦，
2: 就是让它打开。让它打开呢，这样我们的阳气才能散出来，
3: 嗯，
2: 就是我们就相对来讲不是特别容易去中暑，闭塞在那里。那夏天吃姜呢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3: 嗯，
2: 但这里头当然我们也是有个量，不是说一天就光吃姜，而是说适量的增加一些姜的摄入。
3: 嗯，它可以有利于排出我们体内的热。
2: 对，
3: 嗯，
2: 对，它是撕这个毛孔的开合的。
3: 哦，
2: 嗯。然后同时呢，我们肯定夏天的时候也会尽量的做一些比较清淡的饮食，不会特别油腻，因为你的阳气都在体表，所以这个体内的消化道机能其实是下降的。
3: 嗯，
2: 那这个时候它的消化功能是不强的，表现出来就是食欲不那么旺盛。
3: 嗯，苦夏。
2: 对，就稍稍有一些不愿意吃油腻的东西啊，这些，所以呢，清淡一点的饮食就合乎了消化道的这种要求，
3: 嗯，不给它太重的负担，
2: 对，
3: 嗯，
2: 这样呢，就是就比较舒服，
3: 嗯，
2: 所以我们会做一些凉菜啊，然后呢，做一些这个清爽的东西啊，然后多喝一些汤水啊，
3: 嗯，
2: 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所以呢，夏天也比较容易减肥，
3: 是减肥的好时节。
2: 哎，对对对，
3: 嗯，
2: 确实是。但是我同时也要强调哈，你这个清淡一些，并不意味着就说我们什么蛋白质的东西都不进，
3: 嗯，
2: 这也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整个夏天，因为体温高，要大量排汗，然后这个环境呢，是我们人体不是那么舒适的一个环境，
3: 嗯，
2: 所以呢，人体是需要更多的能量去适应这个环境的。所以夏天应该吃的就是饭量上来说，其实不应该减少太多，
3: 嗯，
2: 因为它是需要去适应一个环境的，所以它会消耗的比较多，它的消耗量基础代谢率就会比就是正常常温像春秋天这种比较舒服的天气要高，
3: 嗯，
2: 所以你还得有能量给机体提供，让它来适应夏天的这种高温的天气。
3: 嗯，
2: 这个时候呢，就是一定量的蛋白吧，尽量就是清淡一些的，然后好吸收好消化，比如说就是奶类的蛋白啊，
3: 嗯，
2: 然后包括鸡蛋呢，或者就是这样的容易消化的一些蛋白，也包括一些谷物里面的，像咱们的豆浆豆腐啊什么，都是比较夏天广受欢迎的这种食材，
3: 嗯，
2: 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
3: 哦，这是吴浩老师给了大家很多饮食方面的建议哈，多补水，同时呢吃一些清热的食物啊。夏天是减肥的好时节，但是我们也要补充一些好吸收的比较健康的蛋白质。注意到这些，相信我们这个夏天能是健康的、营养的、清凉的，啊，也非常感谢吴浩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0: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0: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1: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0: 美国、伊朗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瑞士比尔根山。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及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星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虎皋园，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4: 巷子长和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3: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5: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6: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7: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果业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新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3: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 斑驳的墙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8: 以前就说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3: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9: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思，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3: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值、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10: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3: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1: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 TB。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
12: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咱们空间站的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开展各类的科学实验，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想要更多的前沿的实验得以开展，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目前我们的可用的停靠的位置也有限。
11: 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空间站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更舒适，作业更安全。当然，拓展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我国空间站采用成熟的模块化建设模式进行扩展，就像在太空搭积木，全程稳扎稳打，分步实施。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
13: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5号B 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就跟核心舱差不多吧，这样呢，它对接在天和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空间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更多的舱。
11: 据了解，空间站继续升级为6舱干子构型时，整个空间站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有望跃升至最大180吨。
0: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助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材质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新。
14: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15: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14: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16: 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了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14: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 P， 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 P，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17: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1: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8: 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分别围绕深化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研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表示，
19: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8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2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18: 此次亚太工商界发布持续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声音，在数字领域合作提出系列务实建议，以及呼吁制定升级版的 APEC 互联互通蓝图，充分反映出亚太工商界在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共同心声。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20: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增长。APEC 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起至26号在北京顺义举行。本届链博会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彭报道。
18: 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0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 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2: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18: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展期内还将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刚刚满半年，迎来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类型消费券及促销活动，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海南离岛免税与岛内居民日消品零关税消费持续发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21: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14: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专程前来选购。
22: 现在就是买2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块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14: 消费火热态势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监管服务的持续优化与创新赋能。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23: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充分使用大数据模型动态监测消费流向，保障商品及时上架销售。岛内居民这边，我们对热销货品通过预约通关、前置监管、随到随检等便利化举措，确保商品及时补货上架。
0: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4: 今天，首都环线、京哈、京藏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增多。河北高速交警最大限度将警力投放到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25: 疏导指挥车辆有序通行，确保辖区道路安全畅通。今天的返程高峰预计到晚8时结束。
26: 河南高速今天迎来返程大客流。全省主干高速跨城通道车流饱和，加上河南今天大部有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安阳新乡市域部分高速路段禁止9座及以上客车和货车车辆上站。针对路段，河南交警等部门联合社会抢险救援力量加强值守，启动应急预案。河南高速交警4支队一大队民警徐子善
27: 根据拥堵情况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沿途加设提示牌，引导大家错峰绕行。
18: 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全天发送旅客3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1%。中国铁路上海局合肥客运段宣传助理梁浩然：
28: 今晚到明天凌晨，合肥南站将开启通宵运营模式，将加大公交车辆投放，延长地铁运营时间。
1: 下周不少省份将陆续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和家长们也在忙着借助 AI 研究志愿填报。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9: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 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3: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
29: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4: 我们要数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表示，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0列。
1: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4050万辆次。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渝等地区的返程车流相对集中。
0: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票房持续走高，已超3.8亿元含预售。
1: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入梅，较常年来的晚，预计梅雨季较常年偏短。
0: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披露，端午假期三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122.78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2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定于21号开始。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伊朗谈判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比尔根山。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1号表示，本次安排是为期一天的会谈，21号上午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这两个国家在伊美谈判进程中担任调解方，下午将举行四方会议，伊朗与美国代表团将共同参与，并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出席。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必须以5项具体条款的执行为前提，其中包括第1条，也就是要求在所有战线停止冲突，包括黎巴嫩战线。伊朗认为这一条尚未执行，美国要么不能，要么不想执行，以色列仍在继续违反相关承诺，这一问题将成为今天会谈的核心议题。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出发瑞士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据了解，本次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根据此前消息，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表示，首轮谈判议程中已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1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塔古蒂西部的索穆尔镇，造成5人死亡，另有1人受伤。该中心还报告称，以军在黎南部提尔区拉希迪耶地区的一次空袭中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0: 其他国际消息， 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1: 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此前有英媒报道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19号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深表。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
0: 伊朗队主帅阿米尔加莱诺埃当地时间20号表示，他已被告知美国方面将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旅行限制。
5: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7: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8: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蓝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圣洁而新的力量。
9: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10: 这边小岛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11: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鲜金凤荔枝迎来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12: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古井的天文奇观。
13: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呢，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呢，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15: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张浩森，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名医在线。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
3: 19点整。
4: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太古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炎炎夏日，雨水增多，一年一度的汛期已经全面到来。每年六月一号起，山西省正式进入汛期，七到八月为主汛期，七月十六日至八月十五日为防汛的关键期。这段时间也是我省暴雨、山洪、洪涝地质灾害的高发频发时段。不同于南方持续性阴雨汛情，山西汛期降雨多为局地性、突发性强对流暴雨，常常出现白天晴好、夜间暴雨、一地暴雨、周边无雨的天气情况。短时间内降雨量激增，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山路积水滑坡，城区积水内涝，很多灾害发生在短时之间，留给群众逃险避生的时间极短，这也是山西汛期灾害的最大特点，更是我们必须时刻警惕的安全隐患。接下来我们详细科普山西汛期高发的四类灾害及风险隐患，帮助大家精准识别，提前规避风险。第一类是中小河流的洪水灾害。我省多数中小河流河道狭窄，河床浅，泄洪能力有限，遭遇短时强降雨后，河水会快速暴涨，水流湍急，极易漫溢河道，冲刷堤岸。尤其是汾河支流、太行山区、吕梁山区沿线的小型河道，平时水量稀少，暴雨过后短短几小时就会形成汹涌洪水，冲毁河堤，淹没农田，浸泡房屋，威胁沿岸群众安全。同时，河道内的杂物、淤泥会随洪水快速冲刷，破坏力极强，切勿抱有小河无大水的侥幸心理。第二类是山洪及地质次生灾害。我省山区、半山区占全省面积八成以上，山间沟壑密集，山体土质松散，连续降雨或短时暴雨后，山体含水量饱和，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山洪灾害具有来势猛、流速快、破坏力强、逃生时间短的特点，往往伴随轰鸣声响，突发猝不及防。山区路边、沟谷地带、坡脚住户、废弃窑洞、临时搭建棚屋都是灾害高发区域，也是历年汛期险情多发地段。第三类是城市内涝灾害。我省各地城区老旧小区、低洼地段、地下车库、下穿通道、城市涵洞排水能力有限，强降雨天气下极易出现积水内涝，短时强降雨会导致路面积水快速堆积，车辆熄火，行人被困，部分老旧城区排水管网堵塞，排水不畅，积水深度快速上涨，暗藏触电、溺水、墙体坍塌等多重安全风险，严重威胁市民出行安全。第四类是水库、淤地坝安全隐患。汛期降雨持续补给水库、淤地坝，水体水位持续攀升，部分小型水库、淤地坝管护难度大，与暴雨冲刷易出现坝体渗漏、滑坡、溢洪等险情。水库下游、淤地坝周边居住的群众必须时刻关注水位变化和预警信息，坚决杜绝在坝体周边逗留、放牧、游玩，规避溃坝、漫坝风险。了解了灾害风险，日常防范、提前预防是安全度汛的关键。在这里我们向大家普及，在这里我们向全省的广大群众普及汛期居家、出行、田间、山区四大场景的防范知识。居家防范方面，汛期要密切关注气象、水利、应急部门发布的暴雨、洪水预警信息，通过电视、广播、手机短信、微信公众号、村村响广播等渠道，及时掌握天气变化和汛情动态，提前检查自家房屋屋顶、墙体、门窗、排水管道， 及时清理楼顶、院落排水口杂物，防止雨水淤积倒灌。低洼地带住户、老旧危房住户要提前排查房屋安全隐患。

0: 山沟、堤坝、山体滑坡、临时围挡等危险，坚决避开积水路段、下穿通道、地下涵洞，牢记积水路段不冒险通行，水深没过车轮一半以上，严禁车辆通过。车辆涉水熄火后，切勿强行启动，立即弃车撤离至安全地带，优先保障人身安全。步行出行遇到路面积水，不要盲目趟水前行，避开井盖缺失、暗流涌动区域，防止坠井溺水事故。暴雨夜间出行风险更高，务必提高警惕，保持高度戒备。农村及田间防范方面，广大农户汛期不要在河道、河滩、堤坝等附近放牧、劳作、晾晒粮食，不要随意进入河道捡拾杂物、鱼虾。暴雨来临前，及时撤离田间、河道、低洼地带，作业人员和农机设备。山区村民要重点关注房前屋后山体沟渠的变化，发现山体掉土、裂缝、流水浑浊、异响轰鸣等山洪滑坡前兆，立即撤离避险，并及时向村委会、乡镇政府报告险情。同时严格遵守防汛四个一律转移避险要求，接到转移通知后无条件快速撤离，不拖延、不观望、不擅自返回，杜绝侥幸心理。山区游玩防范方面，汛期严禁进入太行、吕梁山区无人山谷、河道、溪流游玩、露营、垂钓。很多山区溪流看似平缓，上游暴雨会导致下游河水瞬间暴涨，形成突发山洪，极易造成人员被困失联。外出游玩提前查看天气预报，遇雷雨、暴雨天气立即远离山区水域、山体陡坡，快速前往开阔安全地带避险。在这里我们再次郑重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防汛无小事，安全大于天。山西汛期极端天气不确定性强，灾害突发性高，最大的危险是心存侥幸，最大的安全是主动防范。大家要坚决摒弃年年防汛无大事的麻痹思想，时刻紧绷防汛安全这根弦，主动学习防汛避险知识，自觉遵守防汛管理规定，密切关注预警信息，积极配合属地政府、村干部的转移避险、隐患排查工作。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2: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3: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2: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4: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2: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5: 从粽子到柑橘，从悬爱到竞渡，古代的端午是龙船五月抛心粽，也是岁岁端阳一楚魂。如今我们借文物之行，感受流传千年的文化之美。
4: 如果文物会说话，端午特别节目，我在古代过端午。
6: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龙舟竞渡途轴。端午划龙舟似乎是我们从记事开始就印刻在脑海里的场景，小时候只觉得热闹非凡，不明白它的渊源和来历，等到长大以后听了许多的故事和传说，对这项活动又有了新的认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古话里的龙舟。我是一幅来自于明代的龙舟竞渡图轴，图上描绘的是端午时节南方水城赛龙舟的情景，采用的是马远一角式构图。这种构图方法你可能很少听说，和它相对的全景式构图你大概会比较熟悉，比如千里江山图。而一角式构图指的是在取景的时候

只取一个角落或者是半边景物，来侧面表现出广阔辽远的景色。你看画面，观看龙舟的男女老少都集中在右下角，掩映在湖光树石之间，甚至还有一两个年轻的男孩直接爬到树上，生怕错过了精彩的瞬间。其他的部分便是大量的留白，形成了烟波浩渺的湖面，隐隐约约能看到四只龙舟正在挥桨竞渡，整幅画看起来布局灵巧，活泼生动，是风俗画中的一幅佳作。

表示做着噩梦，可能是我痴情，或者是我太笨。

0: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来，开讲头条，这就奉上。
4: 高考落幕后，高考志愿填报关注度增高。最近呢，越来越多的高校放松转专业政策，降低学生转专业难度。大学松绑转专业，怎么才能避免一窝蜂转热门呢？
3: 高考结束了，那对于考生来说呢，接下来最关心的就是出分，然后报志愿啊。家长们纠结，考生也有可能会犹豫。那如果这时候要是有人跟你说别纠结，先进去学校再说啊，进到这个学校以后，专业要不喜欢找机会换，你是不是觉得哇，这是天上掉馅饼啊？你还真别说，这馅饼还真来了。以前大家都知道啊，你像当年我们上大学那会儿，那换专业不太可能，或者说非常非常少，也就是说成功的概率也不是很高，限制的条件比较多。那根据报道呢，说在转专业方面，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学啊，降低了学生转专业的难度。比如说天津大学呢，今年在转专业政策上呢，就进行了大幅的松绑，大类分流专业任选，而且取消了转专业的次数和名额上限的限制。西南财经大学呢，在原有的转专业的基础之上，从2006级起推出了本科生自主选择毕业专业的制度。四川农业大学，转出不受限，可申请跨校区转专业等等。华南理工取消了转专业的次数限制，华中师大给你五次专业选择机会。好家伙啊，以前是一考定终身，你选了这个专业，你硬着头皮你也得读到底，不喜欢那也没办法。现在呢，几乎是随便换随便试随便选了。大学专业啊，从包办婚姻变成了自由恋爱了。这听着是不是感觉哎呀，这很酸爽啊。说实话，高校啊放松了转专业的门槛，这个事儿呢本身是值得竖个大拇指点个赞的。你想啊，一个十八九岁的高中生，这刚出考场，连大学长啥样还都不知道呢，你让他精准判断自己未来到底该干什么，这也确实有点强人所难。现实当中啊，有很多学生呢带着对专业的错误想象进了大学，那确实有这样的，然后才发现哎呦，我以为我学的是造火箭，哎，这结果我这天天在这背公式啊，这是，哎，我以为我学的是金融，哎，结果这感觉差远了。这厦门大学一位副教授啊也说了，说很多年轻人刚进大学呀，并不一定知道自己适合学什么，那怎么办呢？给人家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呗，不过分吧。而且呢，从学校的角度来看啊，这也是一步好棋。招生季啊公布随便转专业，考生和家长一看，先选学校再选专业，哎，这吸引力好像直接拉满了。但是啊各位，凡事啊就怕但是这俩字儿。政策是好政策，可执行起来呢难度也挺大。目前来看啊，至少有两个问题值得警惕。第一个问题，随便转专业，如果热门专业被挤爆了，教学质量谁来保呢？有的高校啊搞院转进转，就是想转就让你转，那来者不拒。那简单想一想也能猜得到，某些所谓的热门专业很有可能会人满为患啊。那老师够不够用啊？实验室够不够用啊？哎，问题摆在这儿呢。那热门专业，哎，它就是那么大，老师呢也就那么多，实验室也就这么多，资源有限，如果一下子涌进来很多人，课怎么上呢？这是摆在面前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第二个问题，什么是所谓的热门专业？盲目追热，将来会不会出问题？什么叫热门？说白了就是听说好找工作啊。哎，听说将来啊这个专业找到的工作呀，就业的时候工资挺高，哎，听说啊学这专业未来有前途。但是这些听说有几个是真的经过了自己验证啊？是身边的亲属或者是学长学姐他们真的给我们打了样呢？很多考生和家长啊都是片面的认为开设的学校多招生的规模大的专业，那这就是热门。 可你想想，大家都往里边挤的时候，四年之后毕业的时候，竞争会有多激烈呀？更关键的是，你是真的喜欢这个专业，还是说

我只是害怕错过，我只是害怕失去，我只是害怕我当前选的这个专业没有它有竞争力，从而可能没有去考虑我到底适不适合这个专业。那你说如果这么想，是不是也风险挺大？所以啊，有业内人士提醒说呀，如果只是为了逃离现状，或者是盲目的追求热门，很可能是从一座围城跳入另一座围城。你从自己不喜欢的专业逃出来，冲进了一个自己不了解的热门专业，结果发现呢，还是不喜欢。那怎么办？接着转，转到毕业？那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啊，那照你这么说的话，国生，那是不是学校就不能让学生转专业呀？我听你这意思，好像又把这事儿给一下锁死了。那不是说不应该让转，而是说我们不能盲目，不能冲动。最需要警惕的就是大学不能光顾着招生好看，说将来啊，这毕业的时候数据能漂亮，就把转专业的成功率啊当成了政绩。你得根据办学条件来看，你得根据师资能不能跟得上，实验室够不够用，不能为了迎合考生就盲目做广告，否则影响的不是一两个人，是整个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考生这边呢，也不能冲动，不能一听是热门就往上冲。那早几年那会儿，那土木工程多热呀，那你再看看现在土木工程都面临什么局面了。热门与冷门本来就是风水轮流转嘛，现成的例子摆在这儿呢。因为就业市场啊是会变的，你今天的热门四年后可能就退烧了，真正能让你站稳脚跟的还是一个人发自内心的热爱，是自己的能力和不可替代性。高校放宽转专业，让学生有更多选择权，这无疑是进步，是好事。但有选择不等于乱选择，随便转不等于盲目转。我们建议啊，大学呢，你可以给学生转专业的自由，但是更要给学生转专业的引导。光把门打开还不行，你得有人站在这门口啊，给指指路。专业可以换，但人生哪能瞎转场呢？这正是高校专业随便转，就怕学生跟风选，热门冷门常交替，跟着兴趣最保险。当然了，这话呢说起来挺容易，但是做起来确实难。难在哪儿呢？各位，难就难在我曾经啊跟同事们交流过一个很扎心的问题，就是大家在一起凑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就问说，那到底当年自己选专业的时候有没有按自己所爱而去选。有的同事就说，哎呀，那当年那会儿也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哪知道自己热爱啥。那我说，我现在呢，现在好像也没有考虑那么清楚。大多数时候身边的人可能都这样。所以我昨天晚上在家里还跟孩子聊到了努力学习的意义，可能就是未来我们拥有更多的选择权吧。因为有的时候人找的热爱挺不容易的。我跟他们强调一点，我说你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不要等到大学才去找自己的热爱，你现在就可以去多发现多寻找。如果现在你就找到自己真正所爱了，那在那个方向上全家人都会帮助你往那个方向走，都会成为你坚强的后盾。你就譬如说坐在直播间里给大家讲新闻评述，这是我的热爱呀，不然我也不可能在话筒前一坐坐了这么多年。当然你看，从事热爱的工作有一点好在哪里，就是你会乐此不疲，那还不都是因为爱吗？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
4: 警惕。
1: 来说说今天的关键词啊，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呢定的是警惕这个词。我们首先来说说预制菜。结婚呢办婚宴，那本来这是图个喜庆是不是，可是辽宁大连呢有一对新人花了46000办了9桌婚宴。你听听啊，这平均一桌5000以上，那这水准已经相当客气啊，满心期待啊，这人生大事是不是办得体面一点，自己呢就把这菜也好好选选。最后好家伙，变成一场很糟心的事儿了。咋回事呢？原来酒店上那个菜呀，很多都是预制菜，而且这家饭店呢特别离谱，给预制菜加热的时候呢粗心大意，导致很多道菜呀加热它都不用心加热，上来的时候还是冷的呢，甚至中间呢还残留着冰渣呢，你压根儿它都没彻底解冻呢。你想，你说这能吃吗？远道而来的亲朋好友坐那儿干等着吃冷饭，这场面多尴尬呀。很多客人呢没动筷子就走了，弄得新娘啊当场哭了3次，新郎啊也是满心羞愧，好好的喜事彻底变了味儿。现如今预制菜啊是个热门话题，外卖呢是预制菜，餐饮连锁店呢也是预制菜，连那个价格不菲的大酒店现在也开始预制。餐饮业的各位老板，你们可得好好想想，这世上的事情啊有因就有果，你们现在或许觉得预制菜更赚钱呢，这多节省我劳动力啊。你别等过2年大家回过神来了，你哭都来不及了。我们去饭店难道是为了吃你做的那预制菜吗？我要吃预制菜，我难道自己不会买吗？餐馆里无处不见的预制菜值得警惕，网上各色的养生烟同样值得警惕。啥养生烟？对，最近一款所谓的什么李时珍1518奇爱香酒在网上很火。这产品呢宣称不含尼古丁，内含多种中草药，可以平替香烟，被个别网友呢称之为是养生界的新晋黑马呀。不过呢，记者在探访之后发现根本没有找到这个产品的实际生产地。其实类似的什么茶烟呐、人参烟呐、艾草烟呐一度啊挺流行的，这些产品呢标榜所谓的零尼古丁，什么天然草本，什么健康平替烟，哎，实际上就俩字儿，呵呵。你就简单想想，一款连生产场地都找不到的产品，它能安全吗？说白了，这全都是营销套路。所谓的养生替代烟，即便没有尼古丁，哎，难道那草啊、那叶子那一烧，那冒那烟，你把它吸进去？他就没伤害吗？你这么想太幼稚了。做人呢要平和，首先嘴巴要平和，谨防祸从口出啊。这个警惕啊不能丢。贵州安顺的一位女司机啊，因为交通违法被交警呢依法罚款200块钱。本来呢只是一次普通的交通处罚，哎，纠正违规行为就完事儿了。可他心里不服气啊，不想着合理维权，反倒盯上了朋友圈泄愤。他直接啊在朋友圈发动态，配上相关的照片，用难听的言语来辱骂执勤交警，发泄自己的不满。没想到言论太过出格，很快就被热心网友举报了。哎，这下可好，原本200块钱的罚单，哎，还没了结呢，新的处罚立马找上门来了。警方啊依规对他公然辱警的行为做出了处罚，追加1000元罚款。算下来这一通冲动吐槽直接多花1000块，硬生生把200的小处罚变成了1200块钱的豪华套餐。哎呀，你说这嘴怎么就那么欠呢？啊，不，怎么就那么手怎么就那么欠呢？哎，就算是对处罚有异议，你完全可以走复议、申诉这些正规的渠道啊，你逞一时的口舌之快，你多费钱呢。
3: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激战正酣的世界杯让大家呢也从不同的维度认识了足球的魅力啊。佛得角队用一场比赛让全世界认识了这个国家。还有一个背景知识啊，佛得角首战世界杯恰逢呢我们中国和佛得角建交50周年。佛得角晋级世界杯的关键一战正是在中国援建的普拉亚国家体育场完成的。这个体育场啊填补了佛得角独立之后没有国际标准体育设施的空白。那时任佛得角总理啊内维斯也曾感慨，这是中国帮我们实现的梦想，佛得角国家体育场，哎呀不容易啊，有了这个体育场，整个呀当地民众的自豪感都提升了，这也是他们独立以来最大的工程项目之一。

15号早晨啊，雷军陕县武汉大城路啊，路过了武汉大城啊，路过了一个早上吃早餐的一条街，过早街嘛，过早一条街。在早餐门店这一块啊，红色的塑料凳上来了一碗地道的热干面啊，豆皮儿、面窝、热干面三件套，还外带一杯冰镇的绿豆汤。网友们纷纷调侃说，千亿总裁来了也得坐小板凳。这热度啊，不仅带火了这家早餐店，更让整条大城路啊，让整条大城路都火了。虽然说大城路本身人家也不缺客流啊，武汉大城路那过早一条街也挺出名的，但是这一下子又暴涨嘛，让武汉的小吃啊香飘全网了。烟火气热辣滚烫，活人感扑面而来呀。雷军的这种平和真实包容的松弛感啊挺好，也给了很多人一些启示。最高级的流量密码可能就是不端着不装着，把自己啊放回真实的生活里。618大促，有些平台各位号称什么618百亿补贴，那可并不是真的百亿啊。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约谈了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五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第二批典型问题，主要包括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和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信息未公示等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比如淘宝百亿补贴并非618期间平台投入百亿资金补贴消费者，实际上是一项长期的营销活动，平台多次拒绝提供本次618活动期间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以及平台和商家之间的出资比例。听明白了吗各位？百亿是个量词，它不是个虚词啊，但是在人家各大平台这儿，人家就这么玩，人家还把它当成了一个形容词。当促销失去了数字背后的真实支撑，这就是把消费者的信任当成了一笔糊涂账。监管部门要对这些平台出手，为整个行业汲汲水分。最近呢，因为191元的冷冻榴莲肉遭虚假仅退款，两次从河南驱车前往山东德州维权的程大叔说，通过法院调解，他终于收到了买家袁某某父亲的道歉。程大叔说，他当即接受了道歉，因为要的就是一个态度，钱什么的没那么重要了，所以呢，主动把赔偿金降到了1000元。那袁某某本人为什么没有亲自道歉呢？程大叔表示，相信他也确实已经知错悔改了。做人做事要宽容，没必要逼迫别人，希望他能成为一个例子，警示他人利用电商规则漏洞占便宜不可取。我倒是觉得呀，程大叔有点过于宽容了，必须由他本人道歉。两次驱车前往山东德州，这一路的油费误工费他必须要赔。事情过去一个半月了，买家父亲终于道歉了。程大叔的较真儿不是为了那点钱，而是为了一口气，更是为电商生态被滥用的仅退款规则划下了一条底线。这一刻上的有意义，只是我觉得程大叔的这份宽容其实没必要，就要让他们赔。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

0: 哲学的温柔，
1: 不温柔；
0: 艺术的痛苦，
1: 不痛苦；
0: 物理霍金的浪漫感动，
1: 不感动；
0: 社会学里的大飞机，
1: 小飞机；
0: 庞大的飞机飞向天空。以前的人们会做这样的梦吗？
1: 不会。
0: 蹦迪，
2: 放松的快乐；
0: 喝酒，
2: 沉醉的快乐
0: ；K 歌，
2: 自己的快乐。
0: 都是初级的快乐，都是虚度的时针。

0: 二十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啊，我们接着来听传世国宝天下第一剑越王勾践剑的传奇故事，由郑思杰讲述。
5: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那么越王勾践攻吴的复仇计划依靠的是什么兵器呢？当时为了应付连绵不断的战争，各诸侯国都大量的制造了和改进了各式各样的武器。作为短兵相接的主要武器，剑在当时被称为百兵之师。地处东南地区的吴越诸国，水网纵横，林草密布，不利于车战，因而锋利轻便的剑就愈显其重要了。相传在浙闽边境有位老者叫欧冶子，听说越王勾践要复仇救国，就对自己的妻子说：我虽已年迈，不能上战场杀敌立功，但可铸剑救国呀。于是夫妻俩搭起了棚子，筑起了炉灶，筑起了宝剑。谁知造出来的剑不是太软一卷刃，就是太脆一缺口。这欧冶子啊非常的苦恼。就在这年中秋之夜，月悬中天，妻子捧出了老酒，欧冶子连饮了三杯，不知不觉可就睡着了。就在朦胧之中，只见有一位鹤发童颜的老人站在了云间，高声地喊道：欧冶子，你铸剑报国，当到秦西山路去，那里有龙水为你淬火，宝石供你磨砺。哎呀，请问仙翁，这秦西山路在何处啊？白发老人手指一点，一朵白云变成了一只白鹤，飞到欧冶子身边。老人说了这么一句：啊，骑上千鹤去吧。欧冶子骑上了白鹤，掠过座座的高山，飞过了条条的溪水，终于到了秦西山下。欧冶子举目四望，只见古木参天，绿荫蔽地，湖水涟漪，便大声地叫道：哈哈，好地方，好地方啊。妻子闻声赶紧把他给推醒了，感觉刚才欧冶子啊做了一场梦，于是把自己梦中所见一五一十的全告诉了妻子。他妻子一听：哎呀，莫不是仙人点化于你？既然有铸剑的地方，我们何不去找一找这秦西山呢？第二天清晨，欧冶子夫妇带着女儿莫邪挑着行李上路了。当他们星夜兼程到达秦西山的时候，只见在两棵千年松树的下边有七口水井，像天上的北斗七星一样排列着。 井水寒冽，附近山上满地铁砂。欧冶子看完大笑，哈哈哈哈，天造地设的铸剑宝地呀。于是他就在此砌好了炉灶，架好了风箱，摆好了磨石，开始铸剑了。一天中午，天气闷热，乌云密布，狂风大作。欧冶子把一把烧红的剑坯从炉中抽出来，放在了墩石上敲打。突然之间，乌云四起，狂风大作，只见七条金龙从井中飞出来，绕着宝剑不停地盘旋。这七条金龙依次将口中所含的井水向宝剑喷去，喷完水之后，这七条龙就不见踪影了。不一会儿的功夫，雨助天晴，欧冶子看到宝剑上流光溢彩，不禁举起剑向身边的一块巨石劈去，啪！一声巨响，石头顿时裂成了两半，一把绝世的宝剑，嘿嘿，横空出世了。一剑挥落巨石分，这虽然只是个传说，但欧冶子所铸的宝剑锋利无比，却是史料可查的。欧冶子先后为越王勾践铸造了战炉，纯钧、圣爷、巨阙和鱼肠五把名贵的宝剑，并向越国传授了铸剑技术。在东汉元康所撰的《越绝书》里，有一段关于赏剑的传奇，极为引人入胜。
3: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3: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2: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3: 珍宝传奇。
5: 越王勾践闻听薛竹精于相剑之术，就召见他，询问他对这些宝剑的评价。越王让掌管宝剑的人先拿豪曹剑给薛竹看，薛竹看后回答说，豪曹不算宝剑，宝剑要求青红黄白黑五种光芒同时呈现，哪一种光芒也不允许胜过其他的光芒。豪曹虽然已经很出名了，但这方面还有些不足，所以不能算宝剑。越王又叫掌剑人把巨阙拿来，薛竹看过以后说，这还不能算宝剑，宝剑要求金锡与铜调和均匀，现在巨阙上的金锡游离于铜之外，就不能算宝剑。越王又换人拿来了纯钧，薛竹听到纯钧的名字，仿佛受到了惊吓，一下子就呆住了。
0: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送给你，打开看看。
1: 这是什么？
0: 生日快乐。
1: 表带？
0: 对啊，这个是我在手工兴趣班给你做的。
1: 那表带背面刻的是什么？
0: 活在当下。

0: 过段时间我就要去参加音乐学院的专业考试了，我以后一定要成为一流的小提琴演奏家。
1: 加油，你一定可以的。
0: 你呢？你毕业以后想做什么？
1: 我？
0: 嗯，
1: 我没有你想的那么清楚啊，但是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找你。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0: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啊，我们接着来听传世国宝、天下第一剑越王勾践剑的传奇故事，由郑思杰讲述。
1: 过了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他走下台阶，整理好衣帽，再坐下来静静地看了半天。

才采到了锡矿，若爷吸干河才采到铜矿。欧冶子正是借助于众位天神的威灵神采，拿出他全部的才智和技术，才造出了三把大型宝剑，两把小型宝剑。头号叫湛卢，二号叫纯钧，三号叫圣爷，四号叫鱼肠，五号叫巨阙。吴王阖闾在世的时候，得到了圣爷鱼肠。

0: 鱼的时候，抽出鱼肠剑将吴王僚刺死了。这些都只是在敌人身上小试锋芒，还没有谁把这些个宝剑大用于天下呢。现在赤锦山的缺口已经闭合，若爷溪水深不可测，天上的诸位神灵没有下凡，欧冶子也快死了，所以如今哪怕是用黄金把城装满，用珠玉堆的让河水断流，也已经不能得到这样的宝物了。两个带有集市的箱，加上1000匹骏马和2座1000户的城池，又算得了什么呢？据有关专家分析，湖北江陵出土的这把越王勾践自用剑，与古籍上记载的纯钧剑十分的神似，很可能就是当初欧冶子为越王铸造的宝剑之一。其坚韧锋利足以证明战国策赵策对吴越之剑，肉势则断牛马，金势则结盘扎的描述并非虚言。其做工之精美绝伦，足以证明了欧冶子的铸剑艺术巧夺天工，旷绝千古。中国春秋初期，著名军事学家管仲曾经说过，如果一个国家有一件先进的兵器，那么天下的敌人就会因为这件兵器而丧失和你战斗的信心。如果有两件先进的兵器，那么天下守城的人就不敢再和你对抗。越王勾践正是凭借纯钧剑这样一些精良的兵器，从公元前482年起开始攻打吴国，到公元前473年一举打败了吴国，吴王夫差自缢而死，勾践一雪前耻。有人说剑的历史就是人的历史，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凭借精良的作战兵器打败了吴国之后，又北上争霸，横征江淮，成为春秋末期的著名霸主。而勾践剑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王者之剑。然而令人迷惑不解的是，越王勾践剑为何跨越了2000多年依然毫无锈痕，锋利无比呢？是芸芸中大自然施展了无尽的魔力，还是古人掌握了现代科技也不能掌握的加工手段呢？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2: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有关越王勾践剑的传奇故事啊，还没有说完，咱们呀明天再说。到这里呢，我也要回答节目一开始咱们所说的问题了，那就是这越王勾践剑其实是礼器而不是兵器。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以下几个原因。其一，从剑的化学成分来看，锡的比例增高，意味着呢青铜的韧性它就下降了，而越王勾践剑锡含量是16%，也就是说呀，这把剑呀它韧度有限，质地呢比较脆，这么说吧，掉地上啊都能摔碎了，是不能够作战或者自卫用的。其二，从剑的装饰性来看，春秋战国的上层社会啊以佩剑为风尚，就是像孔子啊、屈原呀、这种大文人也是竞相的佩剑。这些人啊之所以佩剑，显然呢是作为装饰而非实用。其三，越王剑呢通身有很华丽的菱形纹饰装饰，使得呀整剑具有极精美的外观，也为本来就脆的剑呀增加了折断的概率。第四呢，这把越王剑可能是调动越王下属军队的信物， 是作为信物和礼器而非

0: 实用器物而存在的，并且是楚灭月缴获的战利品。得了，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2: 哈佛大学曾经做了一项长达70多年的调查研究，调查生活当中哪些因素会更加影响一个人的生命质量和寿命。结果发现，那些跟家庭成员更亲近的人，更爱与朋友邻居交往的人，会比那些不善交际离群所居的人更快乐、更健康、更长寿。温暖亲密的关系永远是美好生活最重要的保障，希望你的每一天都能生活在爱中。
3: 虽然已经开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怡然晋中甜美城市，粽香端午聚古城系列民俗活动激活太谷文旅活力。晋中市太谷区组织收听收看新时代晋中干部大学堂专题讲座。太谷区召开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推进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端午时节粽香满城，6月17号太谷古城民俗文化年暨白塔区粽情端午白塔邀约共享安康端午系列活动火热开展。活动扎根古城街巷，融合非遗体验、邻里包粽赛事、传统民俗展等多元内容，以浓厚端午民俗为纽带，活化古城文旅资源，吸引本地居民与各地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佳节魅力。
1: 本次活动由太谷古城保护利用工作指挥部、白塔区党工委等单位牵头主办，联动辖区社区、非遗工作室、古城商铺与志愿者队伍，打造全域联动、全民参与的端午文化盛宴。县衙广场成为本次活动核心打卡地，太谷端午节民俗文化展览持续开放，让群众直观感受端午插艾、制香包等传统习俗，浸润端午文化。17号晚间，高潮活动端午粽王争霸赛精彩开赛，56名参赛选手同台竞技，5分钟限时比拼手工包粽技艺，从粽形规整度、包粽紧实度综合打分。现场非遗传承人同步技艺指导，社区文艺队伍线上惠民演出，欢声笑语填满县衙广场。
2: 我们携手传承端午文化，今后深化构建常态化开展气象科普，依托预警服务，守护辖区群众安康。这次端午节活动举办的挺有意义的，我们一边体验传统民俗，感受端午节文化，一边和街坊邻居包粽子、聊天，拉近了人情距离。希望举办类似的活动，大家齐心协力，共建幸福和美的家园。愿所有的邻里端午安康，万事顺利。
1: 沿街商户联动推出端午专属体验活动，免费香包制作、葫芦烙画等特色项目，游客可亲手制作端午手作，以文旅融合拉动古城消费，拓宽古城活化路径。各社区也同步开展邻里端午主题活动，安泰、白塔、文庙、鼓楼等社区分时段举办包粽子、制香囊、端午诗词会、健康义诊、慰问困难群众等活动。此次端午系列活动将非遗文化、传统习俗与古城文旅发展深度结合，既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擦亮太谷区文明和谐的城市名片，更以节庆流量激活古城经济，让千年太谷古城在民俗烟火中焕发全新生机。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文商旅融合发展，不断丰富古城业态，提升服务品质，打造节庆品牌，常态化推出有温度、有底蕴、有特色的文化活动，全力推动太谷古城文化活起来，人气旺起来，品牌亮起来，切实以文化赋能太谷高质量发展。
0: 6月18号下午，新时代晋中干部大学堂专题讲座举行，邀请中国浦东干部学院。

0: 院教授、管理学教研分部主任蒋俊杰做专题授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为我市在全省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奋勇争先提供有力支撑。区委书记张立维、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区委副书记、统战部部长李立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银庆、区政协主席武正梅等领导在太谷区分会场收听收看。
1: 蒋俊杰主要从事中国改革、地方治理和发展、社会治理等领域研究，荣获中组部评选的干部教育优秀教师称号，曾受邀到中央党校为中青年干部班授课，多个教学课程获评中组部干部教育好课程。讲座中，蒋俊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主题，从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领导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案例分析等方面做了精彩授课，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指导性、实践性。就深刻领会、全面把握、切实把学习成果运用到工作实践中，会议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把牢政治方向，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落实好四个深入学习要求，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理论武装的重要内容，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委决策部署，始终做到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省委有要求、尽忠见行动。要以正确政绩观扛牢发展之责，坚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政绩观的重要内容，扛牢重大使命任务，聚焦能源转型、产业升级、适度多元发展，持续壮大煤炭、新能源、现代煤化工、汽车、碳基新材料、现代医药、特优农业、文旅产业，打造玻璃器皿、纺织液压、马钢铸造、食品加工、特钢型材、光伏电池及组件等六个特色产业集群，积极谋划培育一批潜力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体现晋中特点、具有比较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创新开路、转型布局，在转型发展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要以正确政绩观守牢民生福祉，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聚焦群众安危冷暖、急难愁盼，深入开展汾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攻坚战，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积极主动化解历史遗留问题，抓好就业、教育、社保、住房、医疗、养老、托幼等民生实事，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开展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推动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硬落实，持续抓好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抓紧抓实杜汛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6月17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组织召开全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推进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省市会议精神和区委安排部署，细化完善治理举措，压紧压实属地部门责任，扎实推进水污染防治各项工作，推动全区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区委常委、副区长郭凯、太谷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黄岳飞参加会议。
1: 会议听取了相关部门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汇报，并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化思想认识，紧盯重点靶向治理，坚定扛牢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的重大使命任务，清醒认识当前面临的严峻形势，紧盯污水处理设施、入河排

0: 排污口、黑臭水体整治、汛期污染管控等工作重点，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方向准，靶向破解治理堵点难点，加快第四污水处理厂项目、围水湿地项目建设和污水收集管网与污分流改造进度，牢牢守住水环境底线。要压实工作责任，形成合力攻坚克难，健全权责清晰、分工明确的工作体系，理清行业主管、属地监管责任，破除部门壁垒，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全体干部主动担当作为，下沉一线推进源头管控、管网运维、污染源整治等重点工作，直面矛盾，攻坚克难，统筹解决治水过程中的难点问题，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要强化督导考核，比拼晾晒推动落实，健全常态化督导检查机制，对水污染治理项目推进、问题整改落实情况定期晾晒通报，倒逼各项工作落地见效，用好考核指挥棒，以刚性约束倒逼进度，压实成效，对标年度水环境管控目标，补齐短板弱项，不折不扣完成既定工作任务。会议要求，全区上下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统筹推进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坚持全域系统治理、一体发力、协同攻坚，抓实抓细蓝天、净土、碧水三大保卫战，扎实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补齐治理设施、监管能力、长效机制短板，标本兼治，改善全域生态环境质量，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生态安全保障。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晋中市太谷区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粽香迎巷陌，古韵载新风文明实践集市主题活动。活动在白塔区振兴社区仁村乡好村开展，6月17号至18号，两场文明实践集市热闹启幕。活动设置理论宣讲环节，讲述端午家国故事，普及彝风彝族知识。振兴社区联动新华书店开展爱心捐书活动，同步举办包粽子竞赛、民俗体验、废品换礼品、反诈宣传、义诊、免费理发、文艺会员等多样活动。仁村乡好村迎来爱心企业物资捐赠，开展包粽子、制香囊、编五色绳等传统民俗体验。活动结束后，工作人员走访慰问独居老人、困难家庭、户外工作者等特殊群体，送上端午物资与暖心祝福。本次活动融合民俗文化、文明新风与惠民服务，有效丰富了群众节日生活。下一步，我区将持续依托传统节日，常态化开展文明实践活动，涵养文明乡风，提升群众幸福感。仲夏时节，麦浪飘香，岁熟阡陌，太谷区的6000余亩小麦陆续进入收获期，各种植户陆续开始使用联合收割机抢收小麦，确保颗粒归仓。
1: 近日，来自太谷区中智农机专业合作社的收割机在太谷区小白乡王村麦田里收割小麦，喜开太谷区小麦收割第一连。走进小白乡王村的田间地头，麦田铺展成广袤的金色原野，饱满沉淀的麦穗压弯了麦杆，微风拂过，层层金浪随风涌动，裹挟着清甜的麦香扑面而来。轰鸣的农机穿梭田间，收割脱粒清选一气呵成，粒粒饱满的小麦归入粮袋，农户们穿梭往来，笑意盈盈，一派颗粒归仓、岁岁丰忍的喜人丰收景象。
2: 我们现在人种的一百来亩小麦，这两天天气好，今天敲走了40来亩，明天还定得有50多亩，今天我明天计划把这100多亩小麦都收完。
1: 田野丰收忙，粮安底气足。今年以来，太谷区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把小麦稳产增收作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核心抓手，因地制宜优化粮食种植结构，示范推广冬小麦、夏玉米、冬小麦谷子、冬小麦夏大豆一年两作模式，和春玉米、冬小麦、夏玉米等两年三作模式， 常态化开展田间管护、农技指导、病虫害防治等惠农服务，全方位保障小麦稳产丰产。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4: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5: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4: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6: 一盘碧绿软滑的丝瓜上桌，夏至的仪式感就有了。
7: 老话说，夏至吃三宝，半年无病扰。这头一宝就是丝瓜，作为夏天第一瓜，丝瓜不仅口感鲜嫩，更有一活血、二解毒、三通便的养生功效。
6: 古人云：“煮瓜中为此瓜做菜，通力甚捷。”丝瓜所含的营养十分全面，并且维生素、矿物质的含量比较丰富。
7: 从印度起源到宋朝入药，这浑身是宝的清甜瓜肉，裹着千年食疗智慧。无论是软嫩的素炒丝瓜，还是清甜的丝瓜荷包蛋汤，都是夏天的家常美味，凉爽又解腻。
6: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来听戴荃的《青山白云》。

这一首国风的歌带我们神游山水，看白云自在的飘荡。就我觉得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好像就在这样的旋律当中，懂得我们也好像每个人像山间的那个草木一样，顺着时节在自在生长，顺着时势在起落，去守住内心的那一方天地。今天我们就是要走到山野田间，去山野田间去听到各位畅快的歌。在山野田间，你最爱听的音乐是什么？在你的收藏夹里，有没有那么一支让你能够一下子就能够转变身境的歌？去到山水之间，去到烟雾飘渺的地方。接下来我要和您来感受的真的是一首这样有一点浑然天成感觉的歌，不急不躁的这样的旋律，你听听看，是不是有一点像极了我们祖辈的那种生活状态？

这首归园没有什么华丽的编曲跟堆砌，就是有着简单的这样的一段弦乐的铺就。我曾经和这首歌的创作者张宏真先生聊过，他说其实创作的过程是极其丝滑的，没有花太多的时间，这首歌就出炉了。我想由心而发的创作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可疑，也没有什么卡点，一切自然而成。就像我们千百年来就是这样顺应着天时，顺应着节气，我们春播夏忙秋收冬藏，历经这四季的轮回，一直都在孕育着生机，孕育着生长。所以今天来听这样的一些让我们可以立刻安宁安稳下来的歌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定契合。这种契合我想特别符合我们生活在钢筋水泥丛林里的一些现代人想要寻觅初心的那样的一种人生旅程。就是在车水马龙里，就是在这样的喧嚣里面，我们特别容易慢慢弄丢了那个原本纯粹的自己。所以当你下一次有心生烦恼的时候，当你下一次会觉得对于某些人或者某些事有纠结的时候，你就来听听这样一首《归园》，回归到源头，归园，你去重新找回自己，不要再一直的向外求，不要一直在向外的去奔波。我们就向草木学习，多多扎根泥土，然后才能得以繁茂，守住我们的本心。我们要带大家去到山野田间，去感受那些在山野田间里自在的歌。这一首你有去到过荆棘吗？我们来听蓝心语怎么说。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愿大家在这个仲夏忙有所获，闲有所乐，安安然然地过好每一天。你喜欢山野还是山海呢？

所以我在等你，你来了吗？我在等你。这是来自陆先生乐队的一首民谣作品，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好吧，这首歌哎，真的是给人特别舒适的感觉哈，这种木吉他还包括贝斯，很轻快但是又特别特别的沉稳，就像我们行走在山野田间，你一抬头啊，看见了连绵的青山。你是喜欢山海还是喜欢田野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并肩去欣赏它的美，和什么样的人在并肩同游。就像在生活里的那些朋友一样，各自美好着，然后每个人又会有自己不同的追求跟偏爱，不妨碍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是吧？今天我们说在音乐当中要走向山野田间，山野田间里有什么？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水稻和麦子之外，还有一些会让我们心动的花。这一枝花是我很喜欢的，我觉得它的寓意特别好，一直向阳。来听单依纯的这首《向日葵朝着夜》。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续的来自 Dipped 和 Lily Chu 带来的 It's Raining 下起小雨。其实后弦好久不听他的歌了，对吧？

这是后弦带来的一首单车恋人，就是这样经典又轻快，带着复古流行的那个感觉。这种轻快真的是我们骑单车的感觉，就像车轮碾过了乡间碎石路，我们看到了山野路边的那些草木的繁茂，而且在风中还裹着花草的香气，对吗？

徐秉阳的《哼着歌》，我相信大家在听到这样一种松弛感的歌的时候，一定会跟着他啊，就是这样行走起来，就好像在我们山路上，我们自在的在行走一样。陪你安

0: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1: 接下来这首歌很有意思哟。

0: 首歌叫《士多啤梨苹果城》，
1: 士多啤梨苹果城。
0: 我个人感觉，真的是在阿嬷的情书之后，会掀起来一股这样的潮流哈。当然，这是粤语。然后呢，在情书里面更多的是我们听到的是闽南语啊，潮汕话吧。哎，阿嬷是什么意思？在潮汕的方言当中你知道吗？不是妈妈，是奶奶或者是祖母的意思，这是潮汕地区一个很标志性的叫法啊。听到的那首童谣就是听到单依纯的《向日葵朝着夜》，那个月光光照地堂也正是潮汕本土的那个民谣。所以看来以后不会说一两句潮汕话似乎不太能跟人共情起来是吧。哎呀，说到共情，我这两天一直在回想着在那部电影当中啊，南芝写给舒柔的那封信里，我觉得南芝真的后来成长了以后，识字了以后，读了更多书之后，写的家书里面的那种情意啊，真的是行船入夜，恰江上生明月，缘如玉坠，仿若身在故乡，似与你并肩共赏，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真的是纸短情长，唯愿珍重的感觉哈。建议大家如果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的话，这周末一定一定要去看。而且据说这个电影的票房已经破十亿了，你看原先的排片那么差，但是大家就用脚一票一票的给他投出来。所以我说真的是好的作品一定自己会说话，好的作品一定是自带流量的。好了，感谢你的收听，同时欢迎你继续锁定这个频率，接下来是更为精彩的音乐种草家。也谢谢在今天所有在聊天室里跟我互动的各位朋友，看到了嘟嘟拍来的这样一张会舞蹈的云，他会起舞的云是吧。现在神哥也正在母亲河上空，他拍到了这样的云彩，很美。还有要放一点毒，这是放桃子的毒是吗？哎，这个桃子真的太可惜了，半纸白纸半张。还有咖啡哥啊，对，这是水稻。好啦，今天山野田间的这样的一些歌，希望各位想到了自己青春的过往跟初心吧。今天之后也希望大家带着更多内心的坚定，更多走到山野田间，走到自然中去，让自然来滋养我们，好好生活，用心耕耘，好吗？我是刘慧，感谢收听。最后的这一支来自张艺兴，梦想起飞。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四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0: 我国加快构建新一代通信网，推动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跃升。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浙江、上海等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精细化价格杠杆，解决停车难、停车贵。
0: 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1: 美国再次威胁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美总统威胁言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征程。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

0: 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2: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2: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3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2: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6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2: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

0: 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0: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
4: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台。
2: 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

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

0: 协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党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展会期间将举办这场工商交流活动，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韩萌报道。
2: 第四届链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即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3: 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2: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
4: 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规划建设的六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一代通信网构建空天地海一体网络设施体系。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报道。
5: 连云港海域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公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试验。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6: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5: 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现在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通过信息传输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一个基站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飞行就能覆盖。
7: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
5: 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榆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榆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8: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可现养殖的精准投喂。
5: 放眼全国，信息通信网已不仅是网，更是数字经济的生命线。15-5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万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9: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加快 5GA 规模商用，加快移动物联网、万物智联发展，系统布局 6G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0: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今年以来，浙江、上海等多地调整公共停车场和道路泊位停车费，围绕延长免费时长、推行精准计费、下调收费标准等进行优化，利用精细化价格杠杆化解停车难、停车贵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10: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1分钟精确计费。运营该停车场的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旗下的3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11: 暂时的话是2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这样收费的，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很好的。
10: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最受各界关注的是15分钟内道路免费停车的新规。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12: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长时间接单的话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10: 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算账，
13: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1小时2分钟3分钟，以前的标准的话是首小时4块钱，然后每半小时1块5，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块5。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首小时3元，接下来15分钟7毛5，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块7毛5。
10: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实停实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14: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终结了这个超1分钟收1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1: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这段时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带着团队一头扎进河北保定高阳县的麦田里，看苗情、查湿度、测数据。他们推广的节水丰产高效技术在麦田里收获丰收的回响。麦收时节，请听写在田野上的答卷。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报道。
15: 但是田里种不行。
16: 对，但水利数还行。去年这么晚播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也是不容易了。
17: 六月的冀中平原是一片色的海洋，田野里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30年前，农民为了保收成只能大水漫灌，一亩地灌上100立方米的水，大部分白白蒸发，还泡坏了麦根。种粮大户李满长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心疼。
15: 它蒸发比较严重，造资源的浪费，比如说败粉病、井灰病，由于高温高湿造成的。
17: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精细的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浇地要10几个人忙活一天，现在可省心多了。
15: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一个人这一天能浇1000亩地，提高产量在15%左右。
17: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甄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粮丰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良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
16: 现在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7: 研一学生苏鑫去年9月一入学，便一头扎进麦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年年麦收，岁岁丰盈，这是甄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1: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报道。
18: 午后1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19: 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贴心。
18: 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屋内所有

0: 有糕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1: 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0: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胡春霞说，
2: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群，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0: 爱心面包屋从去年5月开放至今，已累计送出爱心面包10000多个，服务群众8000多人次。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3: 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呀、还有提供的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4: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
4: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组伏羲大典昨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5: 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昨天结束，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8.0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100米接力赛会纪录。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5: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4: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7: 本周二到周四，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8: 本届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历史新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40%。
7: 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来权威解读。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关注美以伊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9: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各方如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备受关注。
7: 本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收官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10: 本周小组赛收官之后，本届世界杯全新赛制下的16分之1决赛将随即打响，12个小组前两名与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共32支球队晋级。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杨波、宋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系列报道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今天播出第一篇，从红色热土到发展沃土。
1: 端午假期，我省文旅市场持续升温。
0: 安全发展护航三禁，我省各地聚焦山洪灾害重点区域和关键水利枢纽，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各地扎实开展三下生产，夯实全年农业稳产增收根基。
0: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专栏走进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太原向明智控科技有限公司，了解企业的创新发展之路。
1: 本周我省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天气。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嘉良。
1: 我是薛晶，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
2: 2017年6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山西考察调研，第一站就来到革命老区吕梁新县蔡家崖村，参观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他勉励我们把吕梁精神用在当今时代，为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新县全力建设特优农业强县、新型工业大县、红色旅游名县。昔日的革命老区正绘就一幅产业兴、百姓富、生态美的乡村振兴新图景。请听系列报道，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今天播出第一篇，从红色热土到发展沃土。
3: 在我们眼前所看到的这张照片，
4: 仲夏时节，红色圣地蔡家崖草木葱茏，生机盎然。走进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一张张泛黄老照片，一件件珍贵革命文物，一段段峥嵘奋斗往事，无声诉说着烽火岁月里吕梁儿女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动人故事，吸引全国各地游客研学团队慕名前来，重温红色历史，感悟吕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游客李志英：
5: 我们是循着红军的长征的路线，一路从南北到达咱们山西，感受到了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抗战期间做出的艰苦卓越的奋斗，也感受到了老区人民为抗日战争做出的巨大的贡献。
4: 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师生研学团学生李世腾：
6: 我想到了吕梁精神，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敢于斗争。身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我们虽然处在一个和平的环境里，但还要居安思危，以自己的所言所行所想去传承这份精神，学好专业知识，为我们的祖国做出自己的贡献。
4: 作为晋绥革命根据地的首府，兴县有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78处，是山西乃至华北地区极具代表性的革命老区。
7: 你看这是多奢侈的
6: 啊！
4: 坐落于兴县高家村镇的晋绥日报社旧址，是第8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里是抗战日报、晋绥日报的诞生之地。在烽火岁月里，一代代新闻工作者以窑洞为阵地，以笔墨为刀枪，传递党的声音，播撒革命火种。为了留住红色记忆，更续红色血脉，当地高标准推进这处珍贵红色遗存修缮项目。秉持修旧如旧、原汁原味原则，最大程度还原革命时期的办公原貌，生动还原那段热血峥嵘岁月。兴县高家村镇党委组织委员孟浩：
8: 目前呢，是窑洞内部的这些修缮已经基本完成，我们将进一步深化对晋绥日报社旧址史料的挖掘，通过场景复原的一些设备设施吧，让人们能够深入体会一下当时革命先烈在于那种艰苦条件下是如何开展革命工作的。
4: 兴县文旅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孙建和：
9: 我们将推进集中连片开发、农文体旅全域融合发展，全力擦亮晋绥首府红色兴县文旅精致招牌，以文旅高质量发展赋能全县经济高质量发展。
4: 在做强红色文旅产业的基础上，兴县深挖田园资源优势，大力推进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这几天，康宁镇现代农业设施蔬菜示范园内的香妃甜瓜迎来最佳采摘期，青田多瓜果挂满藤蔓， 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体验田园风光与农耕乐趣。
10: 我从河北邢台过来，听说这边这个甜瓜特别好吃，来这个菜单园里我看看，甜瓜确实特别好吃，带几钱回去让亲戚朋友都尝尝。
11: 家里面回来几个外地的朋友，专门过来瓜园，让他们带回去尝尝，味道挺好的，甘甜，挺好吃的。
4: 农旅双向赋能，让小甜瓜变身富民金瓜瓜。兴县康宁镇党委书记王建伟介绍，当地整合2400多万元乡村振兴衔接专项资金，重点打造规模化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因地制宜发展高附加值特色种植产业，年产值可达190多万元。
12: 我们除了丰富这个房子这个种植品种之外呢，我们在大棚的外墙呢都做了这个彩绘，利用大棚中间空余的这个土地了，种植了一些黄花菜啊啥的。到了秋天的时候，游客来了以后，既能看到各式各样的这种花，还能采摘了，进一步吸引这个游客了，来咱们园区了。
4: 近年来，兴县还依托资源禀赋，壮大优势工业产业。目前已形成以中铝、华润等炼铚企业为牵引的一体化铝产业集群。在山西伊和铝业科技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三条生产线正全速运转。滚烫的铝水经过冷轧、退火、拉丝等多道工序，变身成为高导杆漆包线，日产铝材达100吨。伊和铝业厂长助理高宇杰：
13: 园区专门修建的铝业专用运输通道，全程封闭独立，能最大程度保住铝

0: 液的初始温度，减少原材料氧化损耗，较节约生产能耗。我们的上游棕铝滑润，产出的原铝液铝含量稳定在9985以上。用这类高纯铝液生产的铝材，导电性能呢会更稳定、更优异。
1: 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吸引众多民营企业扎根兴县。山西金通铝业从选址落地到一期投产仅用时一年，目前二期深加工项目正加速建设。公司董事长郭进军说，兴县经开区一站式全周期的保姆式服务，让企业打消了发展顾虑，安心扎根兴业。
2: 一期是驻扎批料，二期是机械化加工，产品是铝板带，主要用于新能源汽车、飞机的外壳、新能源电池、手机外壳。开发区的配套服务特别好，我更加有坚定的决心在兴县开发区继续深耕发芽，做好我们企业。
1: 如今兴县经开区已集聚八家铝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成功实现铝水不落地、铝锭不出源的闭环生产模式。兴县经济技术开发区运营总监牛永红：
3: 下一步我们不断改善营商环境，沿链、补链、全链，逐步实现铝产业集群，形成从铝土矿到铝产品完整的铝产业链。另外，我们利用兴县优质的煤层气，生产优质的液化天然气和高纯度的氦气，为山西和国家的战略提供更多产品，做出兴县贡献。
1: 九年来，兴县干部群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凝心聚力，实干拼搏。全县地区生产总值从90.8亿增长至201.2亿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升至9466元，百姓幸福指数节节攀升，老区振兴发展的底气越来越足。兴县正以产业强基、红色铸魂，持续书写老区百姓安居乐业、全域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答卷。
4: 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吕梁兴县蔡家崖时，特别提到了吕梁精神。当地干部群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把吕梁精神用在当今时代的殷殷嘱咐，实干奋进。如今的革命老区，红色名片越擦越亮，特色产业蓬勃兴起，城乡面貌焕然一新，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画卷正徐徐铺展。
1: 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康艳红：
5: 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我们把吕梁精神用在当今时代，这些年呢，我们始终牢记这份嘱托，用心守护红色根，传承红色基因。身边的变化也是实实在在的，来纪念馆的人越来越多，去年我们接待了27万多人次，是2021年的3倍多。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挖掘一批富有感染力的典型的故事和事迹，运用各种渠道进行广泛的宣传，让吕梁精神在新时代大放光芒。
1: 名师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郭建：
3: 我们联动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共建研学实践基地，开发重走101师抗战路沉浸式研学路线，将吕梁精神与德育、智育深度融合，培养学生爱国情怀与奋斗精神。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引导学生厚植家国情怀，练就过硬本领，培养更多懂感恩、敢担当、能奉献的新时代青少年，让红色基因泛发时代光彩。
1: 吕梁是兴县蔡家崖村村民温和：
6: 这些年蔡家崖是翻天覆地的变化，道路通往每家每户都是变化出来的，公交车开到了某处门口，免费坐公交，老百姓了变花1毛钱，原料天然气，每家每户的地瓜篓子了都扔到家里，吃饭了洗澡了都是挺方便的。希望以旅游为契机，把我们蔡家崖的红色优势转换成经济优势，让老百姓的牵带着了最骨体的。
1: 吕梁是兴县蔡家崖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厉中立：
7: 我们立足红色资源优势，全力推进乡村振兴、民生改善与农文旅融合发展，围绕产业发展建成蔡家崖村农家乐，既有效提升了晋绥市 A 级旅游景区服务功能，也带动周边群众20余人就业。今年我们将持续加大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提升力度， 持续推动红色旅游业提质增效，同步推动食用菌、工艺葫芦种植等产业发展壮大，进一步带动群众就业增收。
8: 端午假期，我省文旅市场热度高，人气旺，各地因地制宜推出山水休闲、露营避暑、民俗展演和红色研学等活动，拉动假日消费，让闯佳节更具文化韵味与烟火气。山西台综合报道。
9: 端午假期，五台山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纵情山水，尽情享受假日慢时光。
10: 五台山风景非常壮丽，走上这个菩萨顶转了一圈，特别喜欢。
11: 这个地方非常的漂亮，尤其有那种高山草原的感觉，可以放松一下心情。
9: 五台山景区的房车露营基地也迎来客流高峰。房车营地民宿主理人王春红介绍，端午假期他们的客房预订量超过90%。
12: 借着清爽的气候，搭配上多样的活动，丰富游客的假期，提升游客游玩的体验。
9: 临汾隰县小西天景区创打造白加黑全天候游玩模式，为游客带来昼赏悬宿精粹、夜观水幕光影的双重体验。
13: 早就听说这个小西天很有名，看了以后也很震撼，体验也很好的。
14: 大殿的话很有气势感，挺好。
9: 相邻云丘山景区依托山水资源，将传统端午习俗与现代游园体验有机融合，让游客在青山绿水间乐享假日，品味地道民俗。云丘山景区总经办主任李贺：
15: 打造游园加互动加非遗的复合型体验，既有传统节俗的仪式感，也有现代游客偏好的沉浸式玩，提升整体游览的趣味性和参与度。
9: 晋城皇城相府景区依托千年古堡深厚人文底蕴，精品文艺演出《迎圣驾》《盛世八一》《阳城古书》搭配了投壶雅戏、射五毒祈福等传统活动，吸引众多游客驻足参与。游客李玉：
16: 一边逛古堡，感受历史文化，一边体验端午民俗，既能游玩轻松，又能学到历史知识，特别有意义。
9: 为了让游客有更好的旅游体验，运城关公故里文化旅游景区推出了西乐游河东实景演出、情景剧《桃园结义》、在线关公、非遗互动《武圣关刀》等节目，让游客感受中夷文化的独特魅力。游客王瑞：
17: 关公的影响力已经遍及全球，相当于大家的一个共同的文化符号。
9: 端午假期，长治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将端午祈福追思的传统内涵与太行抗战的烽火记忆深度融合，通过互动答题等形式，让游客感悟太行精神后爱国情怀。
18: 这次活动形式很新颖，孩子也愿意参加，愿意倾听，是一次很难得的成长体验。
19: 先烈们不畏艰难，敢于胜利的精神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这趟红色之旅非常有意义，值得我们一代代人传承下去。
8: 安全发展，护航三进。
20: 近期降雨天气增多，山洪灾害与水库防汛风险防控压力持续加大，我省各地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聚焦山洪灾害重点区域和灌水利枢纽，压实防汛责任，织密预警网络，排查整治隐患，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山西台记者郝小燕报道。
21: 运城市垣曲县古城镇谭家村盐店沟是山洪灾害重点防御区，群众沿沟居住，当地依托应急响应终端搭建精准预警体系，有效提升临灾预警和群众转移能力。古城镇工作人员王洪涛向记者展示了一个手掌大小的方形呼叫器。
22: 这个呢，就是我们村上防汛用的一个入户报警的叫应终端，它是以破石的形式分在十户报联责任人的家里，这些户下的报联责任人呢，就会把这个消息传递给周边的所有的居民，可以做到全覆盖。
21: 垣曲县现有69个山洪灾害危险区，覆盖8个乡镇的20个行政村。县水利部门压紧压实镇村防汛责任，通过村级广播、微信群及时推送预警信息，同时开展防汛培训，普及防灾避险知识，提升群众自救能力。垣曲县水利局水旱灾害防御中心主任郭世林：
23: 我们就会对咱全县的防治村进行一个危险性的一个排查，对排查出来的这些问题呢进行整改，保证老百姓能平稳地度过这个汛期。
21: 长治市屯留区屯降水库控制流域面积405.3平方公里，防洪保护范围覆盖下游7个乡镇、29个村的2.4万人口和4万多亩耕地，是屯留区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 入汛以来，屯降水库灌溉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定期对闸门、起闭等关键设备进行保养调试，确保水利设施设备时刻处于最佳运行状态，并依托智能化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对坝体渗流、位移等核心安全数据全天候自动采集、分析。屯降水

0: 做到抢险人员到位，物资储备充足，维修养护及时，全力保障水库安全度汛。
1: 进入汛期，晋中市信阳县迅速进入防汛实战状态。在郭庄水库，工作人员每天全覆盖巡查坝体、排水室等关键部位，确保隐患及时发现、及时处置。郭庄水库技术负责人乔艳军：
2: 我单位对大坝溢洪道进行了仔细的检查，确保安全隐患小组对防汛物资查缺补漏、应补进补，满足防汛要求。
1: 目前全县排查出的12处水利隐患已全部整改，13座水库调度计划获批，51个山洪灾害重点村的预警设施已修复完毕。
3: 眼下正值三夏生产关键期，全省各地多措并举，高效推进抢收抢种，用心守护粮食安全，夯全年农业稳产增收根基。山西台综合报道。
4: 在汾西县下团柏村村民郭云龙的麦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脱粒同步完成，金黄的麦粒源源不断装入运粮车，高效的机械化作业让麦收变得轻松快捷。
5: 你看今年搁这10来亩地把机子割的一吹就割完，又快又塞丁。你看今年这麦好吗？颗粒饱满，又是一个丰收年。
4: 三夏农业生产开展以来，汾西县紧盯小麦成熟周期，分区分类推进收割作业，同时组织农技人员入田间地头开展麦收技术指导、粮食晾晒、秸秆还田等一站式农技服务。汾西县农业机械发展股负责人程坤：
6: 提前摸排全县麦田分布成熟时序，全面检修本地农机设备，配齐作业力量，主动对接外地农机作业队伍，统筹调配跨区作业机械，充实机收力量。
4: 眼下晋城沁水县2.3万亩小麦陆续成熟，在郑村镇武安村，株株成熟饱满的麦穗随风摇曳，满目金黄。大型小麦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梭，到处是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武安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赵晓东：
7: 我们村今年种了80亩小麦，用了哈德斯的收割机，80亩小麦一天就能收割完，今年的产量大约在5万斤左右。
4: 前麦收时节，沁水县农建农村局密切关注小麦长势，提前摸排小麦种植面积、成熟时间及农机具分布情况，确保成熟一片收割一片，同时推广机收减损技术，最大限度减少粮食损耗。沁水县农机技术人员张冕：
8: 持续关注天气变化，紧盯夏收关键环节，优化农机调度、助农服务、粮食晾晒等保工作，确保今年粮食丰产丰收，颗粒归仓。
4: 在长治市屯留区岗上村的麦田里，联合收割机开足马力来回穿梭，150多亩小麦切割脱粒入仓，一气呵成。种植户李海山：
9: 今年天气比较干旱，我们姐姐采取补救措施，在小麦发情光线期间进行浇水，保证小麦稳产丰收。
4: 为保障小麦收割顺利进行，长治市农机部门靠前服务，提前做好机具协调、人员培训、技术指导等工作。长治市通阳丰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梁海龙：
10: 这边啊，收小麦整体顺利，我们调配多台收机，节节牵手，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3: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观察。
11: 在液压支架电液控制系统这个长期被海外品牌把持的领域，一家山西民企用22年时间靠自主研发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今天我们走进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太原向明智控科技有限公司，了解企业的创新发展之路。山西台记者孙杰报道。
12: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第四代千兆网络，
13: 走进向明智控的采煤智能化展厅，第四代千兆网络型电液控制系统正在模拟井下工况运行。这套系统以千兆通讯宽带、 IP68 防护等级等技术指标领跑行业。目前向明智控网络型电液控制系统已累计推广150余套，细分领域交付量行业第一，被评为工信部物联网赋能行业发展典型案例。成绩的背后是一场持续多年的技术突围战。向明智控副总经理兼技术总监张鑫：
14: 创业初期啊， 我们将企业启动。

0: 金全部投入到了电源控制系统核心技术的攻关工作。自2009年公司成立，研发期间呢，先后迭代了多版本的样机，反复开展了工况测试，逐一的攻克了多控制器通讯、硬件防护、根基联动等控制一系列的关键难题。
1: 2018年底，向明智控在山西焦煤协煤矿落地了全国首套国产化网络型电业控制系统，标志着国产智能矿山基座产品实现零的突破。此后，公司产品逐渐覆盖综采各工艺场景，并延伸至掘进、运输智能化项目，客户包括国家能源集团、中煤集团、晋能控股、山西焦煤等大型煤企，并拓展至俄罗斯及中亚海外市场。在漫长的研发过程中，企业面临市场波动，不少同行选择了退出。向明智控副总经理兼技术总监张鑫：
0: 即便遭遇了行业的寒冬啊，我们也从未中断研发迭代的工作。依托我们前期运维项目积攒的一线工况的数据，我们持续优化软硬件，抓住项目机会，完成适配薄煤层、大采高、放顶煤、110工法等多种开采工艺，完成了大量的井下可靠性试验，产品规模化入市，筑牢了技术根基。
1: 如今，向明智控智能制造工厂拥有机器人自动化生产检测线，山西首套德玛吉森金基 FMS 柔性加工产线被评为山西省智能制造标杆项目，并入选工信部智能制造优秀场景。
0: 我们公司也承担了多项省科技厅关键核心技术

0: 手套德玛吉森金基 FMS 柔性加工产线被评为山西省智能制造标杆项目，并入选工信部智能制造优秀场景。
1: 我们公司也承担了多项省科技厅关键核心技术

0: 的银行抵押贷款拓展为股权融资、银行信用贷款融资等多种方式。
1: 未来，市控将持续深耕煤矿智能化核心技术，加大研发投入，全力打造国内领先的煤矿智能化装备与解决方案服务商，为我国煤炭行业智能化、绿色化、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向明智控副总经理兼技术总监张鑫：
2: 公司将持续坚守高战力研发投入机制，聚焦前沿技术攻关，全力攻克全工作面智能开采的关键难题，加快上市的步伐，对标国际头部品牌，打造国产中采电源控智能化标杆企业。
3: 省气象台预报，本周我省多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部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山西台记者于昌华报道。
4: 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薄燕青介绍，6月22号到24号，受冷涡影响，我省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天气。
5: 22号，北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23号，东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4号，北中部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
4: 预报显示，6月25号，全省以晴为主。26号，受高空槽影响，从夜间开始，北部局部和中南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薄燕青提醒公注意防范降水天气对出行的影响。
5: 近期多阵型降水天气，局地还是会伴有强对流，大家出行的时候还是要关注天气预报，随身携带雨具。
6: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近日，山西银行大同分行为灵丘县恒新源矿业有限公司东起铁矿项目提供3.6亿元授信，专项用于矿山绿色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为矿业绿色发展、生态协同保护注入金融动力，标志着山西省首笔绿色矿山加生物多样性专项贷款成功落地。
3: 近日，省民政厅联合省公安厅、省人社厅、省卫健委、省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发布《山西省老年人福利补贴申领一件事实施方案》，依托政务服务平台，实现多部门系统互联互通、信息共享，针对高龄阶护理补贴申领业务，实施线上线下设置一站式办理渠道，切实简化老年人补贴申领流程。
7: 6月20号，位于平顺县的神龙湾挂壁公路至井底改建项目建成通车，为太行山老区文旅提质、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能。
3: 初步统计，太原市发票抽大奖、消费换新颜促消费活动开展以来，累计有451万多人次参与活动。
7: 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见阴天，北部部分和中南部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全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多云，15度到30度，大同小雨，12度到27度，朔州晴，11度到28度，忻州多云，14度到29度，晋中多云，17度到28度，阳泉多云，16度到29度，吕梁多云，16度到29度，长治小雨转多云，15度到23度，晋城小雨转多云，16度到24度，临汾小雨转多云，20度到28度，运城小雨转多云，17度到27度，太原多云，15度到30度。
3: 这次节目主播薛晶、嘉良，录音李善德，责任编辑赵美娟、徐敏，值班总监刘旭斌，节目终审张明德。山西新闻播送完了，您也可以通过黄河 Plus、 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

0: 北京时间7:30。
1: 一味药传了千年还是顶流，一株草扛起10亿大单，一副药方从经验变成数据，一种生活从治疗变成治愈，一场旅行从疗身变成养心。在本草里读懂三晋大地的馈赠，竞品寻踪记本草山西，竞者说正在播出。

0: 炼药材先吃土，
1: 富含一种微量元素硒元素，
0: 三味道地药，三张解忧方，山西给你答案，凭什么？
2: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雾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5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4%。
4: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怡然晋中甜美城市，粽香端午聚古城系列民俗活动激活太谷文旅活力。晋中市太谷区组织收听收看新时代晋中干部大学堂专题讲座。太谷区召开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推进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端午时节，粽香满城。6月17号，太谷古城民俗文化年暨白塔区粽情端午、白塔邀约、共享安康端午系列活动火热开展。活动扎根古城街巷，融合非遗体验、邻里包粽赛事、传统民俗展等多元内容，以浓厚端午民俗为纽带，活化古城文旅资源，吸引本地居民与各地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佳节魅力。
1: 本次活动由太谷古城保护利用工作指挥部、白塔区党工委等单位牵头主办，联动辖区社区、非遗工作室、古城商铺与志愿者队伍，打造全域联动、全民参与的端午文化盛宴。县衙广场成为本次活动核心打卡地，太谷端午节民俗文化展览持续开放，让群众直观感受端午插艾、制香包等传统习俗，浸润端午文化。17号晚间，高潮活动端午粽王争霸赛精彩开赛，56名参赛选手同台竞技，5分钟限时比拼手工包粽技艺，从粽形规整度、包粽紧实度综合打分。现场非遗传承人同步技艺指导，社区文艺队伍献上惠民演出，欢声笑语填满县衙广场。
2: 我们携手传承端午文化，今后深化共建，常态化开展七项科普，依托一体服务，守护辖区群众平安安康。这次端午节活动举办的挺有意义的，
3: 我们一边体验传统民俗，感受端午节文化，一边和街坊邻居包粽聊天，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希望举办类似的活动，大家齐心协力，共建幸福和美的家园。愿所有的居民端午安康，万事顺心。
1: 沿街商户联动推出端午专属体验活动，免费香包制作、葫芦烙画等特色项目，游客可亲手制作端午手作，以文旅融合拉动古城消费，拓宽古城活化路径。各社区也同步开展邻里端午主题活动，安泰、白塔、文庙、鼓楼等社区分时段举办包粽子、制香囊、端午诗词会、健康义诊、慰问困难群众等活动。此次端午系列活动将非遗文化、传统习俗与古城文旅发展深度结合，既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擦亮太谷区文明和谐的城市名片，更以节庆流量激活古城经济，让千年太谷古城在民俗烟火中焕发全新生机。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文商旅融合发展，不断丰富古城业态，提升服务品质，打造节庆品牌，常态化推出有温度、有底蕴、有特色的文化活动，全力推动太谷古城文化火起来、人气旺起来、品牌亮起来，切实以文化赋能太谷高质量发展。
0: 6月18号下午，新时代晋中干部大学堂专题讲座举行，邀请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授、管理学教研分部主任蒋俊杰做专题授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为我市在全省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奋勇争先提供有力支撑。区委书记张立维、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区委副书记、统战部部长李立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银庆、区政协主席武正梅等领导在太谷区分会场收听收看。
1: 蒋俊杰主要从事中国改革、地方治理和发展、社会治理等领域研究，荣获中组部评选的干部教育优秀教师称号，曾受邀到中央党校为中青年干部班授课，多个教学课程获评中组部干部教育好课程。讲座中， 蒋俊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主题，从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领导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案例分析等方面做了精彩授课，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指导性、实践性。就深刻领会、全面把握、切实把学习成果运用到工作实践中，会议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把牢政治方向，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落实好四个深入学习要求，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理论武装的重要内容，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委决策部署，始终做到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省委有要求、尽忠见行动。要以正确政绩观扛牢发展之责，坚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政绩观的重要内容，扛牢重大使命任务，聚焦能源转型、产业升级、适度多元发展，持续壮大煤炭、新能源、现代煤化工、汽车、碳基新材料、现代医药、特优农业、文旅产业，打造玻璃器皿、纺织液压、马钢铸造、食品加工、特钢型材、光伏电池及组件等六个特色产业集群，积极谋划培育一批潜力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体现晋中特点、具有比较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创新开路、转型布局，在转型发展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要以正确政绩观守牢民生福祉，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聚焦群众安危冷暖、急难筹盼，深入开展汾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攻坚战，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积极主动化解历史遗留问题，抓好就业、教育、社保、住房、医疗、养老、托幼等民生实事，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开展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推动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硬落实，持续抓好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抓紧抓实杜汛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6月17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组织召开全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推进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省市会议精神和区委安排部署，细化完善治理举措，压紧压实属地部门责任，扎实推进水污染防治各项工作，推动全区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区委常委、副区长郭凯、太谷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黄岳飞参加会议。
1: 会议听取了相关部门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汇报，并安

0: 台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化思想认识，紧盯重点靶向治理，坚定扛牢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的重大使命任务，清醒认识当前面临的严峻形势，紧盯污水处理设施、入河排污口、黑臭水体整治、汛期污染管控等工作重点，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方向准，靶向破解治理堵点难点，加快第四污水处理厂项目、围水湿地项目建设和污水收集管网与污分流改造进度，牢牢守住水环境底线。要压实工作责任，形成合力攻坚克难，健全权责清晰、分工明确的工作体系，理清行业主管、属地监管责任，破除部门壁垒，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全体干部主动担当作为，下沉一线推进源头管控、管网运维、污染源整治等重点工作，直面矛盾，攻坚克难，统筹解决治水过程中的难点问题，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要强化督导考核，比拼晾晒推动落实，健全常态化督导检查机制，对水污染治理项目推进、问题整改落实情况定期晾晒通报，倒逼各项工作落地见效，用好考核指挥棒，以刚性约束倒逼进度，压实成效，对标年度水环境管控目标，补齐短板弱项，不折不扣完成既定工作任务。会议要求，全区上下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统筹推进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坚持全域系统治理、一体发力、协同攻坚，抓实抓细蓝天、净土、碧水三大保卫战，扎实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补齐治理设施、监管能力、长效机制短板，标本兼治，改善全域生态环境质量，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生态安全保障。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晋中市太谷区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粽香迎巷陌，古韵载新风文明实践集市主题活动。活动在白塔区振兴社区仁村乡好村开展，6月17号至18号，两场文明实践集市热闹启幕。活动设置理论宣讲环节，讲述端午家国故事，普及移风易俗知识。振兴社区联动新华书店开展爱心捐书活动，同步举办包粽子竞赛、民俗体验、废品换礼品、反诈宣传、义诊、免费理发、文艺会员等多样活动。仁村乡好村迎来爱心企业物资捐赠，开展包粽子、制香囊、编五色绳等传统民俗体验。活动结束后，工作人员走访慰问独居老人、困难家庭、户外工作者等特殊群体，送上端午物资与暖心祝福。本次活动融合民俗文化、文明新风与惠民服务，有效丰富了群众节日生活。下一步，我区将持续依托传统节日，常态化开展文明实践活动，涵养文明乡风，提升群众幸福感。仲夏时节，麦浪飘香，岁熟阡陌，太谷区的6000余亩小麦陆续进入收获期，各种植户陆续开始使用联合收割机抢收小麦，确保颗粒归仓。
1: 近日，来自太谷区中智农机专业合作社的收割机在太谷区小白乡王村麦田里收割小麦，喜开太谷区小麦收割第一连。走进小白乡王村的田间地头，麦田铺展成广袤的金色原野，饱满沉淀的麦穗压弯了麦杆，微风拂过，层层金浪随风涌动，裹挟着清甜的麦香扑面而来。轰鸣的农机穿梭田间，收割脱粒清选一气呵成，粒粒饱满的小麦归入粮袋，农户们穿梭往来，笑意盈盈，一派颗粒归仓、岁岁丰忍的喜人丰收景象。
2: 我们现在人种的一百来亩小麦，这两天天气好，今天抢走了40来亩，明天还定得有50多亩，今天我明天计划把这100多亩小麦都收完。
1: 田野丰收忙，粮安底气足。今年以来，太谷区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把小麦稳产增收作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核心抓手，因地制宜优化粮食种植结构， 示范推广冬小麦、夏玉米、冬小麦谷子、冬小麦夏大豆一年两作模式和春玉米、冬小麦、夏玉米等两年三作模式，常态化开展田间管护、农技指导、病虫害防治等惠农服务，全方位保障小麦稳产丰产。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镜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